0: 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请听报道。
2: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3: 这个东西，
4: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2: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6: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2: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

0: 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4: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1至4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良好开局。何亚东说，中俄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讲话，其内容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讲话发表后，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开普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多国海外统促会相继发表声明，对其进行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痛批赖清德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其行径注定失败。在多方声明中，均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暨全体旅埃侨团在声明中指出，赖清德的这篇自白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台独宣誓书，其在讲话中字里行间夹带台独私货，公然挑衅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 希腊中国合统会在声明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法理、文化与国际社会公认的铁的事实。任何台独分裂行径都逆历史大势，为民族大义，失人心道义，注定彻底失败。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声明中表示，通关赖清德的讲话内容对台湾的定位充满错误认知，对中国大陆充满敌意，这令人十分警惕与忧虑。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这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一种无法轻易割裂的文化、情感与现实联系。希望赖清德能够认清世界大势，把握历史方向，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继续制造隔阂与敌意。发表声明的还有葡萄牙和平统一促进会、坦桑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特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西非即尼日利亚合统会、匈牙利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等。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7: 台北直播室
6: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满两年，这两年来他极力以外谋独，为歼灭外部势力不惜弃守食品安全防线，强推巨额军购，甚至甘当日本右翼附庸，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岛内强烈愤怒和深切忧虑。今年以来，赖清德当局为了配合美方贸易要求，对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不仅开放了曾长期禁止输入的美牛绞肉及内脏，调高牛猪产品的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甚至允许发芽的美国马铃薯由整批退运改为加工厂筛选。此外，还大幅放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低价美国花生也即将以零关税涌入台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惊觉赖清德当局为迎合外部势力，正一步步将民众健康和农民生计出卖。新党副主席李胜峰：
9: 我们今天为了美国，我们的农药标准可以不断的放宽，为了美国，我们的马铃薯花了芽也可以进来，为了美国，我们莱克多巴胺的猪牛一样可以进来。碰到了美国，我们是甜美啊，没有下限。我再讲一次，台湾碰到美国，甜美没有下限。
8: 赖清德当局对外卑躬屈膝，任由美方予取予求。去年11月，他绕过台湾社会和立法机构，禁止投书美国媒体，宣布8年内投入 1.25 万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随后又威胁台立法机构必须通过预算，全然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台陆委会前主委苏启：
10: 不是军购的问题，是保护费 1.25 兆可以买3艘航空母舰，怎么可能会要这么多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推测，他在美国宣布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美国，我愿意送保护费。
8: 尽管在野阵营将该预算从 1.25 万亿削减到7800亿新台币，赖清德当局仍不死心，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台湾安全没有打折空间。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民：
11: 美国给什么发价出去买什么，这个我在我来讲已经是不适当的。现在美国卖我们已经出现很多增厚，是库存品里的库存品，就给你买不好的东西或者延期交货，延期交货的事情长达10年了。
8: 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单边依赖美国的政策深感忧虑。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赖清德不仅为美国马首是瞻，更甘当日本右翼的马前卒，其对日一味屈从，面对日本水炮驱赶台湾渔船的霸凌行径默不作声，全面解禁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并公然附和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危险论调，甚至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跪拜日本殖民者雕像，妄称要对日本饮水思源，种种媚日恋殖的丑态引起两岸同胞强烈愤慨。台湾时事评论员陈辉文：
12: 你连日本也跪，不要脸啊你！你怎么那么垃圾呢？80年前日本人是怎么屠杀我们的？
8: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
13: 你不要被殖民的，
7: 然后还要去帮殖民者讲话，这是什么呀？你对得起台湾人吗？赖清德。
8: 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13: 如果都像民进党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日本狗的话，那不要当人就算了嘛。
8: 赖清德上任两年来，处心积虑亲美媚日，出卖民族利益和同胞福祉，在台独绝路上狂奔，但终究改变不了其被外部势力弃若敝履摆上菜单的命运，也遭到台湾主流民意的强烈唾弃。正如岛内有识之士所言，赖清德对外无耻无骨无格，对内无法无知无情，凡是清醒的台湾同胞都深知，唯有顺应历史大势，秉持民族大义，才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唯一正途。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加夫里洛夫，
14: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4: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15: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巴尔斯基，
16: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科学研究部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尔达切夫，
14: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
14: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4: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
15: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4: 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古泽蒂，
14: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4: 西班牙国际法专家塞古拉，
15: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 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

0: 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同源是两岸最朴素最深刻的连结。立足这一特殊节点，我们该如何借助台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事业，让山海同心真正转化为两岸民心相通、民族认同的持久力量？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深入解读。
3: 台媒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那么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问题专家展开详细解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两岸生灵同源，资源共享，家园共属。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修复、海域治理、珍稀物种保育上拥有天然共识与共同使命。生态同源是两岸最朴素最深刻的连结。立足这一特殊节点，我们该如何借助台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事业，让山海同心真正转化为两岸民心相通、民族认同的持久力量？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台海属于同一完整生态单元，海岸线相连，湿地互通，形成了天然的两岸生态共同体。那么梁先生，基于台海这种独特的自然禀赋，台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什么天然就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共同的福祉呢？
4: 正如你所说啊，台海地区是天然的两岸生态共同体。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台湾岛呢是一个典型的大陆岛。在远古时期，它和大陆一直是连为一体的，两边的地层构造、山川走向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古生物学家在台湾发现的犀牛、剑齿象等化石呢，也和大陆是一样的。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早就通过东山路桥从大陆来到了台湾，这就是台湾岛上最古老的原住民的来源之一。那么直到距今约8500年前，现在的台湾海峡陆地下沉，周围的海水上升，连接两岸的东山路桥完全被海水淹没，台湾这才变成了一个岛屿，但是它仍然处在大陆架上。

0: 和大陆母体是完全相连的，那么这就叫天然的两岸生态共同体。从生态学角度来说呢，两岸地理与水系相连，生态系统、生物起源和植物类型都高度相似。从福建沿海到台湾岛距离呢只有120多公里，两岸的沿海湿地相邻相望，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我在福州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资深的爱鸟的一个摄影迷，那么他呢平时经常就去闽江河口湿地拍摄候鸟。他跟我说过啊，他说福建和台湾一带呢是东亚候鸟迁飞通道上非常重要的两个中转站点，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候鸟往返于东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那么在路过福建台湾的时候呢就要落下来找吃的歇歇脚。我这个朋友呢家住在福州，那么他不仅在闽江河口拍过候鸟，而且前些年呢还去过台湾专门去拍候鸟，那么他还和台湾当地的朋友一起保护候鸟。他说啊，福建和台湾是这些候鸟迁徙途中相邻的两个中转站，那么这种跨越海峡的物种迁徙呢就把两岸的生态环境天然的组合在了一起。我这个朋友在拍鸟护鸟的过程当中也交了不少台湾朋友，因为这些工作本来就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去完成。有很多珍稀鸟类，它们的生存就是依赖于两岸的共同栖息地的。比如中华凤头燕鸥，那么它们习惯于在闽江河口湿地和马祖之间往返栖息，还要在这一带繁育幼鸟，这当然就需要福马两地的民众协作起来保护它们。所以我这个朋友就经常要和他在台湾的朋友互通信息，共同完成护鸟的这个事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们又开始在保护两岸沿海湿地方面加强合作，因为候鸟的生存繁衍就离不开湿地啊。而闽台两岸的沿海湿地环境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啊。如果其中任何一方遭到破坏的话呢，那都会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和他在台湾的朋友们呢已经在为维护台海生物多样性而共同努力了。爱鸟类爱自然，这样共同的价值观让他们自觉担负起了这份共同的责任。
1: 是的，多年来两岸民间团体科研学界长期自发合作，开展联合监测、巡护救助、湿地保育，积累了大量常态化接地气的生态交流成果。那么梁先生，在长期携手保育台海生灵的过程中，两岸积淀出了怎样独特的文化共情与同胞默契？
0: 那么就像我的这位朋友和他在台湾的爱鸟朋友们一样啊，两岸同胞在生态保护领域呢已经开展了10多年的深入合作。他们早期的合作呢就包括共同营救受伤的这些鸟类，互相交换候鸟观测的数据和脚环的数据。那么再到后来呢就发展到建设两岸青年公益保护地，联合开展增殖放流等活动。那么通过这些活动呢，两岸同胞不仅共同守护了自然遗产，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两岸生活圈，而且彼此呢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的心贴得更紧了，感情更融洽了，这就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情感基础。两岸同胞之间的具体合作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珍稀物种与湿地的共同守护，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中华凤头燕鸥的故事了，包括我这位在福州的朋友啊，那么因为福州和马祖在这方面的合作是最深入的，中华凤头燕鸥呢是要在福州马祖一带的湿地繁育后代的，那么两岸同胞呢就为此共同编写了这种候鸟的繁殖管理手册，还排好了班次，轮流值守一些无人岛，同步打击盗捡鸟蛋啊，偷猎候鸟啊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就在前年，就是2024年，福州市滨海湿地生态研究中心呢还与台北市野鸟学会正式签署了一份共识书，叫做福马湿地生态保护合作共识书，深化了两岸在湿地生态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机制。那么这是我讲的双方合作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共同守护珍稀物种和湿地。第二个方面的合作呢，就是流域治理与制度创新。去年在福建晋江啊，开展了一个试点，就是聘请一批台胞来当林长。我们知道林长制是大陆近些年来为了保护林地而建立的一个制度，那为什么要聘请台胞来晋江？

0: 江当林长呢，主要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给金门供水的水源地的自然环境。那么这些台胞被聘为林长之后呢，直接参与了当地龙虎水库的森林和湿地保护，把台湾的湿地保育经验引入大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台盟中央还多次组织台湾同胞去重庆等地呢，开展两岸一家亲、共护母亲河的活动。台胞通过参加这种活动呢，就参与了长江生态修复的工作，也是带来了台湾经验，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流域治理和制度创新方面，两岸同胞携手合作。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与蓝碳经济的合作。所谓蓝碳经济呢，就是指利用海洋活动和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把这些二氧化碳呢固定存储在海洋里的这种活动。比如修复沿海的红树林啊，培育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海藻，降低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生态旅游啊，这个绿色金融啊，这样的一些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近年来，两岸同胞在这些方面也都开展了不少合作，两岸共护生态家园早就已经是大家的实际行动了。
1: 是的，当前全球重视生物多样性治理、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大事。那么梁先生，结合当前台海生态现状与两岸交流形势，现阶段两岸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面临哪些主要机遇与挑战呢？
0: 福建和台湾只相隔一道浅浅的海峡，两岸位置临近，生态系统也高度相似，如果一边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那另一边呢也无法独善其身。所以说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就很有必要，也完全可行。在两岸同胞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的过程当中呢，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是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机遇是有这么三点。一个呢，就是两岸有坚实的政策制度保障，因为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为两岸的生态合作已经搭建好了制度基础。比如我们颁布了生态环境法，为两岸统一工作标准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国家林草局也专门出台了措施，明确支持闽台两地在湿地保护、候鸟保育以及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这是第一方面，就是坚实的政策制度的保障。第二方面呢，就是产业优势互补。两岸在绿色产业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陆有完整的产业链，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在海上风电、光伏发电这些新能源产业上呢具有先发优势。而台湾呢，在精密制造、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以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保护技术等方面呢也有丰富的经验，双方完全可以各展所长，共同打造生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点机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两岸之间有成功的民间交流的这个实践和互信的基础。那么这十几年来，两岸同胞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数量已经明显回升，全国第一个海峡两岸青年公益保护地也已经在福建平潭落地，很多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当然也还有巨大的这个提升和成长的空间。要说面临的主要挑战呢，我觉得主要也是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政策对两岸合作的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台湾听友一定都领教过民进党逢陆必反的镜头。两岸生态多样性保护呢，本来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但民进党当局为了推进台独，就要破坏两岸间一切合作，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领域。比如他们也曾经提出说愿意和大陆共同治理金门马祖周边的海洋垃圾问题，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为了搞环保，是个好事，对吧？但实际上呢，民进党当局只想借机把自己包装成和大陆对等的所谓政治实体啊，想在国际上营造两岸是两个对等实体这样的一个假象。这种假合作真台独的套路我们当然不能答应。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技术层面，两岸在生态建设上呢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还有一些交易壁垒也没有完全打通。比如两岸的蓝碳核算现在各成体系，这个监测标准和计量方法都存在差异，一些台湾的优质碳汇产品呢，就是因为这个核算口径的问题，现在还难以在大陆流通变现。 另外，在生态产业领域呢，两岸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实现职业资格互认，这样才能促进人才交流和产业升级。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两岸要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啊，就必须克服两岸分治的所带来的这种客观困难。生态多样性保护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的复杂课题，两岸之间怎么共同防控外来物种入侵，怎么样共享跨境生态数据，一句话就是怎么在生态保护方面更好的实现跨境治理，这还都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1: 是的。那么梁先生，面向未来，两岸如何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共治，真正实现以生态同心凝聚民心同心，以山海相融促进两岸融合？
0: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工作是下一步可以开展的。一个就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对接和法治协同。现在两岸之间的生态保护协作呢，主要还是项目式合作，比如两岸合作开展候鸟保护，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大家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做事。那么今后呢，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事一议的项目合作制呢，向这个制度对接深化发展。比如大陆已经出台了生态环境法典，为两岸生态合作提供了统一的法治框架。那下一步呢，两岸同胞可以在这部法典的基础上加快研究环保领域的共通标准，推动建设两岸在环保方面的司法协作机制，让两岸的生物多样性共治在法治框架下更好的向前发展。第二呢，就是两岸应该携手打造绿色产业融合与低碳发展示范区。两岸的生物多样性共治是一项长期事业，开展绿色产业合作可以让这项事业呢有更强的自主造血能力和更长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废弃物回收处理啊，这个水资源循环利用啊，以及绿色电力、绿色农业等方面，两岸合作潜力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完全可以实现产业双赢，从而更好的保护两岸生物多样性。第三方面的工作呢，就是可以进一步加强两岸青年人才交流和民间公益力量的互动。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啊，是推动两岸实现生物多样性共治的主力军。那两岸高校和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应该定期的举办环保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平时更要并肩行动，保护台海生物多样性不受侵害。那这样呢，就是让两岸青年在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不断增进心灵的契合。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媒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那么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相关话题下面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和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展开分析和解读。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注意到蓝白两大阵营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么首先请问胡先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4: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 1.25 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 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

0: 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三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二和第三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是的，那么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注意到赖清德2年来在岛内还大肆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么请问郑先生，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呢？
2: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是的，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面对岛内经济的虚假繁荣，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先生您怎么看呢？
0: 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3百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 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

0: 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的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是的，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岛内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就口口声声地说要维持现状。那么郑先生，赖清德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它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它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的确，如您所说，两年来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胡先生，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了呢？
0: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4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70%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 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是的，那么最后请问郑先生，您觉得民进党当局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3: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舒毅。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啊，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点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在我们去旅行的都是我们的宝，各位宝子们，去旅行的粉丝简称为去宝。期待呢，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去听、去看、去互动。
1: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首座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2: 那今天的去旅行到底要去哪里旅行呢？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请出的是一位学姐啊，我们的世云学姐呢，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神农架的天生桥，来感受一下它的神秘与美丽。
1: 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邀您一起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8000多年前的老乐器发出的远古天籁。
2: 是的，那说到这个8000多年前的老乐器，那不是一般的老，
1: 对，非常有历史了，
2: 真够古老的哈。
1: 对，
2: 其实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啊都会带上自己喜欢的音乐，以前是 Walkman 现在呢是拿起手机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呢在耳机中分享。那伴随着美丽的音乐美景呢，也会有自己的心情和风格。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哪一种老乐器啊？尤其是我们本民族的传统乐器，有没有你独特的钟爱呢？比如说这个悠扬的古筝，清脆的这个笛子啊，亦或者琵琶呀、二胡啊等等都可以。
1: 没错，那么除了分享您最打动你的是哪种传统的乐器之外，您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比如说从小到大总有一门自己想学但是呢又没有机会坚持下来的乐器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评论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礼物。好了，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神农架天生桥的旅行体验。
2: 嗯，说到神农架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的神秘啊。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它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这里地处神秘的北纬31度，被誉为北纬31度的绿色奇迹。而且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北纬31度啊，全球同纬度地区有很多神奇的景观，但是呢，我们的神农架是保存完好的北亚热带原始森林区，而且是唯一一个保存完好的北亚热带的原始森林。那这样一片高山深谷里头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川金丝猴，这是非常珍稀的动物啊，旅游价值也非常的高，而且呢适宜旅游、居住和疗养。
1: 没错，我们今天要游览的是天生桥，是神农架景区里一处藏着山野灵秀的宝藏秘境。它有桥、有瀑布、有溪流，还有幽谷，有原始的植被。天然石桥浑然天成，山泉奔涌成瀑，沿途古木参天。来这里呢，既能漫步林间吸氧洗肺，又能探寻自然奇景，沉浸式的感受神农架最纯粹的山野风光。
2: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生桥，天生桥啊，它其实不是一座桥，但它肯定是天生的啊。
1: 对，
2: 它是经历这个岁月冲刷之后呢，形成的一个溶洞景观。
1: 嗯，
2: 我们知道在这个喀斯特地貌当中呢，这个天生，哎呀，太常见了啊，要想人工反倒是有点难。
1: 嗯，
2: 全都是这种天生的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那这样的景观呢，除了桥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随意取名字的。到了当地之后，导游说这个是猴，这个是猫，哈哈，这个是厅，这个是堂，等等都可以。
1: 嗯，没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世云学姐一起走进神农架天生桥，去邂逅清幽山水，探秘自然奇观吧。
6: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农架林区里的天生桥。那神农架呢，它可以说是一山一世界，一树一风景，一花一天堂。它被美国的

0: 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人一辈子不得不去的地方，它也被环球邮报以及海外驻华使节以及呢驻华媒体评选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那其实说到天山桥，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那肯定就是一座这个桥吧，而且是可能就是天山形成的桥。可是呢，当真正来到这，其实会让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天山桥它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桥，它呢，它是一座藏着10000年地质奇迹的大山。那天山桥呢，它本来就是以奇洞、奇桥、奇瀑、奇潭为核心特色的景区。那整座山林岩壁层层叠叠，然后这个林木繁茂，四季它都长满了野花绿草。尤其是它山间其实遍生兰草，清风一吹，清雅的兰香就弥漫在空气里，沁人心脾。所以呢，这里就是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兰花山。兰花它本来就是花中的四君子之一。那这片山野间原生的兰草肆意生长，不沾世俗喧嚣，自带清雅脱俗的气质，就让这里的山水其实更有那种韵味了。那天山桥呢，它是位于神农架南部的老君山北麓，海拔有这个1800米左右。那我们就是抬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一座巍峨的大山伫立其间。那高大的岩壁上，一道裂缝瀑布就像是银龙般喷涌而出，自高处自由落体，溅下的水雾像轻盈的金银四处的飞舞，带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那这里呢，绝对是一个就是很难得的一种沉浸式的自然体验。那站在这就是历经地质变迁形成的天然石桥上，脚下呢，它是这种就是那种如银链般的瀑布，然后耳边呢，你就可以听到这种清脆的鸟鸣所就是奏出的自然合奏。那山风呢，轻轻的就是躲着水雾扑在你的脸上，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清凉啊、清透，那满满呢都是山野原生态的气息，就好像是大地吐出的一口最新鲜的呼吸。那其实我觉得天山桥它就是不只是景点，就是反倒是一种就是与地球古老心跳的共振。沿着木栈道慢慢的前行，一路上的自然美景接连不断，阳潭、龙潭、台曼溪、新洲石、明月潭，那个个呢都有它独一份的灵气。阳潭的水势呢，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较平缓，而且它非常的就是澄澈，那就像是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翡翠，那又像是一面安静的明湖。将四周长满青苔的石壁啊，那种就是葱郁的林木全都倒映在水中，就看起来非常的静谧柔美。就站在这边就是说话，其实都会不自觉的放晴，因为害怕会打破这一片的山野宁静。那和阳潭的这种温婉截然不同，虎潭它的气势是磅礴的，那它的瀑布呢是汹涌奔泻，它就是重重的砸在潭底，那水花轰然作响，那就像是猛虎一样，非常的浑雄，非常的有力。那站在近处，你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水流的冲击力，那满眼呢都是大自然的雄浑壮阔。山间的潭曼溪全程清澈见底，溪里的石块全都就是裸满了厚实绵密的青苔，就像披上了一层翠绿的绒毯。那溪水缓缓的流淌，叮咚作响，和林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最动听的自然白噪音。那不远处的新洲石，它的造型非常的奇特，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又浪漫又神奇的古老传说。那据说呢，当年这一块巨石背后的山体，就是它即将要，就是要滑落。那在危急的时候，太上老君呢，他就掰下他的指甲，把它卡在山石的缝隙当中，所以这个山体呢就被护住了。那所以就留下了这一处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当然也让这块石头呢就是带了一些神秘的色彩。那再往前走呢，就是明月潭，森林里的清泉在这里汇聚成幽深的水潭，水质干净透亮， 每当夜深人静，圆月升空，月影轻轻地摇曳在潭水中，林木、山石、圆月、碧水相融，意境悠远又绝美，就让人瞬间就读懂了什么叫诗里的山水一景。那一路逛下去，其实有看不尽的山水，那景区呢，其实也隐藏着不少就是小美好。那一家坡山脚的纪念品店，它摆满了神农架，就非常它当地的这个好东西，像本地的云雾茶，然后椴木木耳、野生香菇，还有纯正的土蜂蜜，以及呢各种原生态的中药材。那这也是就是我在那边看到那个林子才知道，哎呀，原来就是真的林子看起来就像是假的东西一样。那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这片深山的绿色特产。然后货真价实，逛起来呢，其实就感觉特别的安心。那更让人惊艳的是，就是走了一段路，就是看到外面有手工制作的鲜花胭脂。那据说这个是纯粹，就非常这个纯正的这个天然花瓣去古法酿制的。那色泽呢，就是非常的正，就是了。那我记得是有两种颜色，然后当时呢，卖家是说它可以当口红，你也可以拿来做腮红。那它就是打开让我们就是闻了一下，就味道非常的，怎么讲呢？这一种天然的香味，就没有那种人工香精的那种，就是那一种不自然的味道。而且它的包装其实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感觉非常的这个古色古香。所以我觉得就是买的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拿来送人，其实都感觉就是蛮好的，蛮不错的。
1: 好的，各位趣宝们，刚才诗云学姐分享了神农架天生桥的旅行体验哈，我们接下来呢先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一下最打动你的传统乐器是什么，是空灵悠扬的笛子，温柔婉转的古筝，还是深沉苍凉的二胡，高亢嘹亮的唢呐，又或是清丽仙气的箜篌，古朴静雅的古琴呢？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冰城小杨子呢就说，唢呐不愧是百乐之王，
2: 对，
1: 音色高亢嘹亮，穿透力极强，能会百鸟和鸣，能抒万丈豪情，能演悲欢离合，从乡野红白喜事到国际舞台，既藏着中国人的生活烟火，也扬着中华文化的铿锵风骨。
2: 没错啊，百鸟朝凤啊，真的是唢呐一响，其他所有的这个乐器呢，
1: 黄金万两，
2: 是的啊，黯然失色哈。那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吴昕依旧在说，从小在老爸的二胡声中长大，但我长大以后却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学会这个拉二胡啊，二胡这也是如泣如诉的一种表达。啊，非常非常美的一种传统乐器。
1: 嗯，另外还有位趣宝也说，琵琶呢是我最爱的乐器啊，2000多年前的韵味藏在离形琴身里，高音清亮如溪鸣，低音醇厚似钟鸣，轮指落处大珠小珠落玉盘，弹指间尽诉古今情思，牵我沉醉在悠悠国风里。我今天其实还刚看了一个有趣的小视频，就是家长让小孩学这个琵琶哈，小孩学的比较痛苦，然后那个眼泪也是一滴一滴的往
2: 大珠小珠落玉盘，
1: 对，这真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啊。
2: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电乐啊，就是非常悠扬的琵琶声啊。那关于这个传统乐器呢，大家还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收获，或者说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特别坚持练习的哈？我们的吴静在说，在众多的乐器当中，最打动我的还是老家的鱼骨筒。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听这个打鱼骨时候的热闹场景。这个传统乐器估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了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在确实很少很少见到，也没有小朋友可能会练习的一个传统乐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八仙过海当中的这个倒骑毛驴的张国老拿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长长的一个竹筒形状的鱼骨。
1: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趣宝在评论区继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我们接下来哈，我们先送出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一起畅游神农架天生桥景区。
4: 是的，刚才我们其实已经去到了这个天生桥啊，提到了这个当地的巴人部落啊，这里呢除了这个大自然造就的天然溶洞，还有依山而建蜿蜒曲折的山间的栈道之外，哎，接下来值得大家好好品味的就是历史悠久而且耐人寻味的巴人部落了。
3: 嗯，秀丽山水搭配特色的民俗风情，拼凑出了一幅绝美又大气的山野画卷。那么漫步在这里呢，不仅让人感慨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精妙，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那么体会先民留下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一起来听她的旅行体验。
5: 天生桥一路走下来，步步是景，处处惊喜。走到伊家坡的山腰，还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冷热洞，那都叫冷热洞了，所以它进去就是一回冷一回热嘛。那夏天进去的时候据说是凉飕飕的，那冬天进去却是暖乎乎，就非常的神奇。那里面还有当年白莲教留下的灶台痕迹，那走进去就好像穿越到古代。那整个景区呢，其实非常适合慢慢逛、慢慢拍，因为它其实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就是空气很好，然后景色非常的清晰。那再加上呢，就是很多好看的点，有栈道啊，有瀑布啊，就是青苔古树、溪流、山洞什么的，所以其实你就随便站在那，随便拍都很好看。在天生桥景区就不仅能够领略到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深切的去感受到巴人文化跟土家作坊的独特魅力。巴人山民他的住所呢，就是用卵石还有用这个茅草搭建的，那直朴，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那仿佛就是无声的诉说往昔的岁月。那神农架巴人部落朴素自然，就没有这种市井的繁华，它也没有富丽堂皇，可是呢却能够留住就是游客的脚步。那逛完自然风光，天生桥最有灵魂、最好玩、最有烟火的地方巴人部落就可以看到了。那这里呢其实不是就是商业化的古镇，它是原汁原味去还原古代巴人生活的地方，就这地方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质朴，可是就是特别有味道，就是茅草的屋顶、石头墙小屋，就看起来就是很原始，可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家的感觉啦。那走进去呢，仿佛你好像就是到了这个巴人的时代。那部落里最热闹的地方大概是巴人戏台，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土家阿哥跟阿妹就唱着就是传统的这个服饰在那边唱歌跳舞，然后歌声清亮，舞姿灵动，就很有感染力。你在台下听着就很容易跟着就是一起这个手，就是一起这个跳，一起这个就是放松。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堂戏，那这个是神农架林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非常的特别。那堂戏呢它又叫做堂戏，那是流传于长江北岸神农架山区的地方剧种。那为什么叫堂戏？其实名称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因为它起源于唐代，就相传这个薛刚他反唐，他就屯兵在大九湖，那唐太子李显 当时他就办这个出教，想要提振士气嘛。那百姓呢就发现，哎，就是这感觉这个娱乐性很强，就觉得哎很有趣，所以就纷纷的仿效，然后后来就逐渐形成一个剧种，就是一直就是留到现在，所以呢就叫做唐戏，唐代的唐。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土家族人他在婚嫁喜庆或者是劳动之余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因为他需要的场地比较小，所以一般就是在就是农家的堂屋里面表演，所以叫做唐戏。那唐戏其实跟其他的剧种一样，他就是有那种生旦净丑等等的这个角色嘛，那他是以丑角为主。那表演呢就是非常的有趣，那它的主要伴奏乐器的话就是二胡、鼓、锣把，然后竹棒、唢呐等等，音乐是比较高亢比较诙谐，那它的方言性比较强，而且它不受场地的限制，是下谷、大九湖、巴东、新山以及巫山人们最喜欢的地方戏。那看完这个唐戏的话，其实还可以去看这个巴人最原始的食物加工的这个作坊，去感受一下就神农架农耕文化的发展历史。那这种巴人传统作坊呢，其实是好吃好逛而且这个好买，那就是带有这个烟火气。那当时呢其实我们一进来就是走一下就被那个豆腐花给吸引了，因为就是看它这个白白嫩嫩，感觉就好像很好吃。那卖的人说它是现磨现煮的，然后当然它是没有加糖的，那我们就后来我们就一人要了一碗嘛，然后就是我吃原味，因为我就是不太喜欢就是加，就是我不喜欢太甜的东西啦，而且我觉得

可能就是熬一锅要熬一整天，而且它的香味非常的浓。那刚熬好的糖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香甜。那可是它冷了之后，它就是会结成一块。那他们是冷了之后把它敲成小块，然后吃起来就是又香又脆，有芝麻有花生味的，那其实很适合当伴手礼。那这里还有很神奇的这个酒，是神农架烧酒。那据说它是用古老的秘方去酿的一个白酒，那是微黄透亮，香气浓，入口绵甜。当然，喜欢酒的其实可以就是喝看看。那因为我们就是这一群就不喝酒的，那我们就是闻那个味道，就感觉有点醉了这样子。喜欢喝酒的肯定会喜欢吧。那总之呢，这个逛完一圈，我们就觉得这个天生桥其实不只是好看，更是好逛好吃，而且还蛮疗愈的。就因为那边的风景是清凉的，是好的，是美的，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雾铺在你的脸上，就是凉凉的。那还可以在巴伦布这边去买一点当地的特产，我觉得就是有的吃，有的看，还有得买，我觉得非常的不错。那这些东西呢，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当地的是普通的，可是会让人家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有根的。那就想到就是那些巴人后裔呢，可能就在这里，就是磨豆腐啊、酿酒啊，然后可能还唱堂戏嘛，就一直就这样子生活着，那也就是代代相传嘛。那虽然说不是那种惊天动地，可是呢，却让人家觉得很安心，觉得这个就是生活。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好的，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能打动你的传统乐器到底是哪一种呢？当然呢，你也可以分享从小到大有没有一门特别想学却是没有机会坚持下来学的乐器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大胆的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趣宝们的留言。有位趣宝呢就说，最打动我的是竹笛，就是小区公园老大爷经常揣在布袋里的那种哈。那么清晨买菜路过，飘出来一段姑苏行，跟着调子就能够想起小桥流水飘着麦花香气，傍晚乘凉时吹喜洋洋，连摇着蒲扇聊天的阿姨们脚步都能够轻快半分。竹笛呢不端架子，就是揣在普通人兜里的乐子，一吹出来全是生活的鲜活气，
3: 非常清亮哈。这边我们的冰城小杨子也说，我最喜欢的乐器就是竹笛。你最喜欢的乐器好像有很多啊。刚才说到了琵琶，对不对啊？最喜欢的之一啊。他说，一节掏空的翠竹，开了音孔，贴上薄如蝉翼的这个笛膜，气流轻吹便泄出清亮的声响。闲暇时，我握着笛子坐在檐下，吹一段江南的小调。脆亮的笛声呢，裹着竹的清香，所有的烦心事啊，都随着旋律飘散在风里。
2: 因为笛子是相对于其他传统的乐器来说还是比较能够方便携带的啊，所以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扮演着非常实用的角色，不单是能够吹出非常清亮的乐曲，同时呢也吹出了生活的气息。
3: 是的，我们常说牧童的短笛，尤其在江南啊，竹子随处可见啊，随手拿出一节打上口，然后竹子里头的那个膜，它本身有一层植物的竹膜，把它揭下来贴在上头，真的就能吹响。如果一定要说有一样什么乐器是小时候想学但是没有坚持下来的话，那就是南方出生的我。我记得小时候是做过这种游戏的。但现在真的不会。笛子真的不会。
2: 笛子也不是轻易就能吹出来啊，就是也得有技巧哈。
3: 它轻易能响。
2: 对，但是你要吹出好听的来还不是特别容易。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再来看冰城小杨子还说了哈，这个二胡呢也是我喜欢的乐器之一，两根琴弦是拉出了万千思绪，音色醇厚如人声，拉赛马呢是能见草原万马奔腾，奏二泉品世事沧桑，牵系着千年的文脉，每一次拉奏都是与传统文化的深情对话。其实说到这个二胡，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课本里应该也有学一篇叫《二泉映月》哈，那里面也是讲述了民间艺人阿炳艰难的一生，同时呢也是讲述了《二泉映月》这首名曲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可以说呢也是表现了阿炳的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理想、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一种精神。
3: 正是因为这篇课文啊，所以一提到二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泣如诉。别忘了像我们趣宝说到了一样，这么一个简单的民族器乐，它同样也可以万马奔腾
2: 赛马，
3: 非常恢宏的气势。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走进博物馆。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纪念区，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6: 现在已成为我国当
7: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8: 将其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
9: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0: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0: 爱上博物馆。
2: 好的， 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趣旅行，来到我们的遇见博物馆单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河南博物院，坐落于郑州市中心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不少人呢都说它像是埃及的金字塔，其实呢它是以元代古观星台为原型，艺术演绎成了代观的金字塔的造型。
3: 嗯，说到这个河南哈，它地处中原，要知道历史上有20多个王朝，要么在这里建都，要么迁都于此，所以你想想它地下有多少文物啊。那国家的一级与国家二级文物在这个河南博物院里头就有5000多件，历史和这个艺术价值之高啊，这一件一件都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2: 没错，两手一摸春秋文化，双脚一踩秦砖汉瓦，从仰韶文化点燃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到夏都二里头遗址揭开王国时代的神秘面纱，从贾湖骨笛跨越8000年的回响，到妇好萧尊见证青铜时代的巅峰，历经百年的河南博物院向世人诠释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主根，更是中华文明史的缩影。
3: 说到那么多文物，到底要看哪一件？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们历史上的这些传统的民族乐器，刚才提到了一件足够老8000多年的贾湖骨笛。我们就从这件国宝开始说起。
6: 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教师周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以24.9万件文物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11: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洛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说起。
6: 这一件贾湖骨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骨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12: 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骨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骨笛它的由来？贾湖骨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13: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12: 鹤类的齿骨。
13: 齿骨是哪一块？你知道吗？就是。
12: 腿
13: 不是，是
12: 翅膀
13: 、对，翅膀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儿、最直的
12: 那一节。
13: 对，这只骨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12: 那这只骨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13: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6: 这就是贾湖骨笛出土时的场景，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骨笛的7个小孔与7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7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7声音阶。
12: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骨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13: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了，在出土骨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12: 多很多，
13: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它不一般，
12: 地位很高，
13: 不一般。对， 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14: 酋长，
13: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只骨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14: 腰间，
13: 对。
6: 那么，这根骨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甲壶骨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13: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14: 斜吹。
13: 嗯。
14: 你能演示一下？
13: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
14: 嗯，
13: 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14: 然后吸气吹。
13: 嗯，大概倾斜有个45度。
14: 倾斜45度。
13: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14: 嗯，在中间。
13: 对，不够，再斜点。
14: 再斜一斜。
13: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
14: 哦。
13: 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14: 吹不响了。
13: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6: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口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14: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13: 当然可以了。
14: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13: 可以啊。我试试。
14: 小拉色翻脸。

0: 哇，太悠扬了，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嗯嗯，这个声音，
1: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2: 8000年的声音。
0: 实际上，这只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灵伦作为律。 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它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8000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 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鼓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 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80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 他们用简单的鼓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 Do Re Mi Fa Sol La Si， 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

0: 的共鸣腔中回响，他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贾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后戏、授时。贾湖骨笛的管长孔敬、孔惧，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贾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古代音乐也有了更丰富的样式和内涵。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1: 贾音老师，
2: 赵老师好。
1: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告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告，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3: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告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告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告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1: 贾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0: 王孙告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8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重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3: 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
1: 300斤。
3: 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告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0: 王孙告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贾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3: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8八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1: 好像是
3: 小三度
1: 的感觉。
3: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3度的差别的音高。
0: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跨越3个8度以上， 音律准确。

0: 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占据《诗经》中约五分之一的内容。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2: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2: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呢，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
0: 新郑歌钟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四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在新郑歌钟出现之前，古代音乐大多服务于祭祀、朝聘等礼仪场合，风格严肃单一。而歌中的流行让音乐有了娱乐属性，催生出活泼灵动的正位之音。这种音乐贴近生活，旋律自由，就像现在的流行乐，打破了传统礼乐的沉闷格局，丰富了古代中国的音乐形态。
3: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分享最打动你的传统的乐器。那么我们有趣宝们有分享，有清脆悠扬的笛子，有苍凉深沉的二胡，有高亢嘹亮的唢呐，还有温柔婉转的古筝。其实我想呢，传统乐器的魅力呢，是把千年文化的脉络和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揉进每一缕的音色之中，让它不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文化遗产，更是能融入当下的鲜活陪伴。
4: 就像当年的月光一样，哈哈，古人啊，今月，那融入到了我们这个人间的烟火。这边我看到冰城小杨子，今天我一定要把一份奖品送给你。他说我从小练上了，又是最爱的乐器，你有多少最爱哈？他说我最爱的乐器之一是口风琴，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呢，考试全校第一，爸爸奖励的，当时花了8.8块交钱买的，到手我看说明书自学吹这个口风琴，记得当时啊，这个垂涎三尺啊，咸水灌满了口风琴孔，吹得不咋地。但是口水没少流，一会儿就甩一下这个琴孔里的口水，这个还真是。我们家现在书柜里还有一个30多年前我小时候也是爸爸给我买的这个口风琴，我儿子有的时候还会拿起来再吹两下，哇，真的是
3: 童年美好的回忆
4: 去哪儿了。
3: 是，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来恭喜是哪位趣宝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儿呢？我们恭喜冰城小杨子，还有吴静，我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请您把这个央视频的姓名、网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s@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贤会给您发奖。
4: 吴静和我们的冰城小杨子再次祝贺两位，也要感谢两位和所有趣宝的守候与收听以及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主持人我们的书艺嘉华，编辑婷婷，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
3: 我们下期再会。
4: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聆听 Z 世代台青林博洋来讲述他的武汉情缘。
2: 今天的节目，台湾青年李小米将结合自身养宠经验与行业见闻，分享当下热门的 AI 技术是如何悄然革新大众的养宠生活。
3: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关注人工智能为残障人士开拓就业新途径，如何助力残障人士高质量就业。
2: 乾隆将他最喜欢的书房命名为三希堂，关于三希堂名字的由来有什么说法？多彩中华，我们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

0: 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逸。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 Z 世代青年林博洋。2024年10月，他第一次踏上了大陆这片土地，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这种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要在武汉打拼。
1: 在江城的时光里，林博洋不仅收获了事业的成长，更邂逅了情缘，找到了归宿，用亲身经历诠释着大陆比想象中更好，也向更多台湾青年传递着跨越海峡逐梦大陆的勇气与希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 Z 世代台青林博洋讲述他的武汉情缘。
3: 近日 Z 世代台湾青年林博洋从武汉飞往迪拜，参与武汉造新能源汽车的出海项目。这位斜杠青年已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如今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
4: 我是20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那个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那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寻找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对，所以我来了台湾州之后，我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3: 林博洋此前在台湾从事汽车销售行业，2024年他受邀参加武汉台湾州，第一次踏上大陆。他回忆到，自己就像个初次与世界接触的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
4: 最初的第一个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亲切很热情，你就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3: 过往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林博洋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选定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很受武汉年轻人青睐，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
4: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方更普及的。那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对，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3: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博洋逐渐被更多人知晓，也迎来事业的新机缘。武汉一家知名车企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
4: 武汉有台办，我们有问题我们找他们就好了，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在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
3: 林博洋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
4: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今呢，随着科技的飞速迭代 ，AI 宠物健康科技啊，正在悄悄地颠覆着传统凭经验、靠感觉的养宠模式。
2: 从精准监测宠物日常状态的智能项圈、自动猫砂盆，到科学管理宠物饮食与健康的专属 App， 各类智能养宠设备与宠物健康管理软件，已经是逐步地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养宠人身边的智能助手。它们能实时捕捉宠物的健康异常，对猫狗常见疾病及时做出精准风险预警，打破传统养宠的信息壁垒，为养宠人提供专业、科学、便捷的健康参考，让养宠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台湾青年李小米啊，将结合自身养宠的经验，还有跟行业的见闻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当下热门的 AI 技术是如何悄然革新大众养宠生活的。他表示，智能科技能让养宠变得科学省心，却永远无法替代主人朝夕相伴的那一份用心观察与温情的陪伴哦。所以呢，科学养护再辅以真心守护，这才是呵护宠物健康成长最好的方式。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 AI 话题最近超夯，所以我也想聊聊这个越来越有感触的话题。 AI 技术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养宠的方式。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以前我们养宠很多时候是感觉派，猫咪今天是不是不舒服，狗狗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只能靠经验、靠观察，甚至是靠运气。但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被改变， AI 的宠物健康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使用 AI 健康监测设备之后，宠物的疾病早期发现率可以提升。简单的说，就是以前可能等到猫已经吃不下饭不动了才发现问题，现在很多异常其实可以提前被发现被看见。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人会觉得 AI 很复杂，但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像数据监测就是宠物一直在说话。现在有很多的智能设备，比如说自动猫砂盆，可以记录毛孩上厕所的次数，记录排便的形态、体重，比如像自动喂食器，记录的是宠物的进食状态，吃的量是否正常。还有像一些穿戴装备，比如说智能项圈，可以实时的去记录宠物的，像是活动量啊、睡眠情况啊、心率的变化等等，它可以去判断是不是变得特别嗜睡，有没有焦虑不安，活动量有没有突然下降，这些其实啊都有可能是生病前的一个信号。那像疾病的预警啊，不是医生，但却是比你更早去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 AI 模型啊，据说已经可以针对一些常见的疾病去做预警，比如说犬的小型的病毒或者是猫瘟，它不是在帮你确诊，但是呢，他会告诉你的毛孩可能有这个风险了。这对我们这种家长型养宠人来说其实超级重要。再来就是像智能诊断，线上也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判断了。像现在很多宠物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两岸各界啊，一直都高度重视残障群体权益保障与发展事业。随着大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的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了灵活

0: 就地就近就业。未来如何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2: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1: 马鞍山市残联将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打造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不仅要把残障人士扶上马，还要帮他们在求职路上精准导航。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项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4: 我们设立这个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顺应数字化的一个就业趋势，然后呢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1: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就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6: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1: 针对逐年增长的残疾人大学生群体，各地也推出更多精细化全周期的就业帮扶举措。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7: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

0: 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效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北京的市花月季花迎来了盛放的季节，在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等

0: 很多座这个桥梁和环路的绿化带上，这一簇接着一簇的月季呢，仿佛串起了一条美丽的项链，这个道路变身花路，哈哈，占了不少人的朋友圈，而且很多短视频也非常的火。大家在晒图晒视频的时候呢，还套用这个网络热词赞叹啊，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在北京种月季花的？这北京的绿化带强得可怕，这绿化带是要考研吗？
1: 嗯，据了解呢，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呢，也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何是月季呢？给北京四环围一圈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的报道。
2: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3: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2: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3: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2: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地在路边生长呢？
3: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2: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3: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0: 在故宫博物院有一间很小的房间，不足五平米，但是却是我国古代最别致最讲究的书房之一，天下闻名。它就是乾隆一生最喜欢待的地方，三希堂。这三希堂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从这个问题啊开始说起。有请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
1: 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啊，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两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啊，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博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啊，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小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包括3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托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书艺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说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李宗盛演唱的《山丘》，这首歌旋律悠扬舒缓，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舒适感。歌曲以山丘作为隐喻，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结合，表达了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洞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的歌曲是曹芳演唱的歌曲《春花秋开》，歌曲中的吉他声线低沉而富有情感，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稀疏而美丽的线条感，展现了曹芳音乐中的自然、自由和对生活的热爱。

0: 许巍创作的歌曲《世外桃源》充满了禅意和浪漫情怀，传达了一种超越世俗、追求内心宁静和美好的情感。歌词中的《世外桃源》不仅是对自然美景的描绘，也是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对简单纯净生活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艾怡良演唱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歌曲描绘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场景，通过阳光普照的岛屿这一意象，传达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深切期盼。

莫文蔚翻唱的《外面的世界》表达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期待和无奈，是对人生、爱情和梦想的深刻反思。她的翻唱深情且具有感染力，让人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传达了一种沧桑朴实的感觉。即将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情感，表达了许嵩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归宿感。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这首由周杰伦翻唱的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最初是由魏如云演唱，将雨天的思念表现得凄美动人，给人清新悠远的听感。周杰伦将富有生命力的抒情摇滚加入其中，层次简单，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感受，唱出了成熟的味道。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四季的歌，美好事物。房东的猫用清澈的声音，缓缓的调子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人间的美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下面一首赵雷创作的歌曲《我们的时光》，歌曲以山海意象勾勒自然画卷，展现了他对闽南文化的独特理解和情感表达，让听者能够跟随歌声慢慢地回忆起欢笑的过去，铭记住往昔的岁月。

马迪演唱的《孤鸟的歌》将音乐和故事相结合，以其丰富的器乐层次和深刻的歌词内容，展现了马迪的旋律天赋和诗歌才情。歌词也表达了他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传递出一种即使在孤独中也能找到希望和勇气的信息。即将为你带来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山河故人》，歌曲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友情和故乡的故事。李宇春绵长的声线温暖纯净，饱含感情，带给听者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感觉。

棵会开花的树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爱情和希望的寓言。歌曲仅用手鼓和吉他进行演绎，保持了音乐的天然美感。谢春花纯净的嗓音让听者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节目最后送出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曲《很靠近海》，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象征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意象，让听者感受到自我成长和治愈的力量。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暗中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烛当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逐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的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新竹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阮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这节目内容还是歌曲拢会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刚才我们同样先来看今天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用得来传多一些内容，要跟乡亲做会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文化卫生单元，今天继续是咱这个博物馆里面的香肉包和显眼包，安尼一个系列节目，这个物件是收藏伫个安徽博物院，有安尼一个亲像穿越时空，为古早来到咱今嘛一个路由器。你看，伊有五丈粗粗的条啊，这是天线，也伫下骹有一个长长四角的鞋，顶头阁有一圈的这个纹路。也到底伊是叫啥物物件？到底是啥物款的一个用途？和伊内底有一挂啥物款的文物的秘密，咱今仔日就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天你跟小家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天你要分享的是第三卷

0: 安可技巧，讲的是作者心福因阿阿母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呀，第三部分是咱的闽南养生堂，继续加乡亲来加入到古早人的这养生的智慧。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继续跟咱来开讲，延年益寿讲养生，这个是加乡亲来讲到四神养生。今麦要讲的是伫个透天光的这个三点到五点，日头要出来这段时间叫做饮食。这段时间是咱来用气的这个黄金的时间，也甲这气金有啥物款的金币切的高挂，得用一挂啥物款的简单的方法来养好咱的气。古代这医家经验，对咱来讲又有啥物款的启发甲启示，咱听候伫个节目当中，请专家来导导啊开讲。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来进入文化遗产。
1: 真的来讲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2: 发生
3: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只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今天介绍的是博物馆的鲜肉包，安尼一个系列节目。今天的这显眼包，就个枪包，就个鲜肉的物件，是做什么款？有得头先个乡亲来讲一下，这个物件伊啊，这身躯分吼是长长个四角，也顶管手叉五张边边的这圆条啊，这个条啊，个是头较细，下骹较粗淡薄。因这个条啊，真精髓，吼，也长短啦、粗幼，含加之间的这距离，拢要同款。这个款样是不是大家听起来个熟悉？吼，是不是亲像咱现代人生活内底离不开的这个路由器？呀，这件香包包啊，就是伫个安徽博物院安徽文明史陈列的第二展厅。这盒啊内底，你若斟酌去看，有一款的这个花草，吼，刻的是这魂的这纹样。也一样是西周时期的物件了，不过这个物件顶头啊，无甲任何的这文字的记录，也伊器型伫个古早的这资料内底也唔捌看到，所以要安怎个号名吼，讲伊是做啥物路用的，起码拢无法通真具体，还是讲真确定。国不离中吼，只好是根据咱这青铜器的号名的关键，用伊的这花草加伊的造型，按伊这方式来号名。所以即马咱伫个博物馆看到伊这大名，大名是叫做混纹铜五条器。混纹就是讲伊刻的这款是这混的花草，铜就是讲伊是青铜制作的。五条器五柱器就是讲伊是五张条啊，这是不是也是真好记？也若要讲到伊是啥物路用，有诶又讲伊是乐器，有诶又讲伊是一个啥物物件诶对照。即几十年来，真侪专家想真侪，吼，毋过拢无真确定诶一个证据。最近即几年，有研究人员诶找到另外一个思路，发现讲伫诶咱诶即古早诶文字、甲古文、甲金文内底啊，有一个字诶写法，甲即个器型要相要相。即、这个字就是咱讲诶即个字，囝字诶即个字字。其中有一个写法，就甲伊这个五条器的造型真像，吼，顶管是有五支短短的这条啊。这件器型伊的时间是伫西周时期，也有专家就讲啊，春秋时期啊，规个社会乱纷纷，吼，所以人口是来决定一个政权强弱的真重要一个因素。所以你的推测讲，这个物件真可能是一个来的求囝吼棋子安尼一个器型，保庇讲会当生较侪个囡仔有福气，人丁兴旺。不过，感谢安妮，咱今仔日的做会来去了解。

0: 这里是文明史陈列第二展厅，有一台貌似穿越时空的路由器，五根粗壮的柱子是天线，下方是装硬件的盒子，还刻着一圈云纹，是不是一旦通上电，整个展厅的文物都能刷短视频？ 甚至还能穿墙照顾楼上楼下，但遗憾的是，它没有电源插口。它来自西周，而不是上周。它跟路由器只是样子像。那么，这件奇怪的青铜器是做什么用的？博物馆这么介绍。
1: 它不见于典籍，就任何典籍当中都没有记载。
0: 此种器型不见于诸家筑路，用途。 代考，也就是说，没人知道它是干啥的。专家只得从纹饰和造型给出了个直观的名字——云纹捂柱器。1959年，这件拥有神秘东方力量的青铜器，出土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从那一刻起，关于它是谁，大家一直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说它是一个底座，因为许多商周时期的底座都长得奇奇怪怪。比如曾侯乙编钟的底座是几名佩剑武士，以洪荒之力把好几吨的编钟锯了2000多年，胳膊也不酸。我的天哪！嘿，上海博物馆的它，12条拧巴的盘龙，活像一团解不开的耳机线，中间有个孔，可以插上一面鼓，敲一遍。 就叫一鼓作气。如果它是底座，那么五根柱子上必定会插个更重要的物件。但现实是，当年考古队员恨不得把墓室里的每块土都筛了好几遍，什么都没发现。这可能不是个底座。后来有人说这是一件乐器，底座的空腔是个大喇叭。啊，确实，这个。 这些个古代乐器都有空腔，但这五根柱子却不争气，高度一样，粗细一样，敲击后发出的音律肯定也一样，挨个敲一遍，等于把一根敲了5遍。
2: 好处了，再来。
0: 看人家曾侯乙编钟，钮钟、甬钟、钹钟，一大套有65件，大大小小敲出的音律高高低低，没一个是重样的。想听一首歌，得8个人忙活。 这些推测都不太对。现在，或许只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它本就神秘。
2: 嚯！
0: 2023年，还是在安徽400多公里外的尉迟寺遗址，又出土了一件神秘器物。你看它俩像不像？它有柱子，它也有柱子，还比它多两根。它的用途，或许和它相似。这件漆柱镂孔器的身份证这么写：出土于房址内，似有专门加工。 摆放和使用方式尚无定论，应是非实用器，可能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器物。不过可喜的是，专家终于给出了一种推测，它象征着生育繁衍，因为有20多块商代甲骨都疑似刻着它的照片，这个字念子，儿子的子，求的是多子多福。 同时期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上，子也这么写，这可能是我们关于这件青铜器最接近真相的推测。你看，像不像？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恁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所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大家来分享《虎星六记》之破散文集，这是清朝的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一直到光绪年间，伊在手稿残本或者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这部册才来刊行。到到也被人推崇成作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特别是内底在林兴华的书写，有人讲是跨越时代，甲一代搁一代的这读者会当来引发一个共鸣。也搁较有意思的是，两花吼伫个顶几年也有来合作，对这部小说来做改编，甲伊改编成做昆曲，搁伫个苏州的从龙亭来表演。也这从龙亭正是沈复甲文牛当年有伫个只。周围附近生活的所在，今仔日要分享的这是第三卷，叫做《坎坷记仇》。这记录的是沈复甲文牛因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应该讲是理解整部册真重要的一部分。这一卷也是来甲这对恩爱夫妻伫个封建大家庭内底无奈甲倔强，吼写甲真真实，读起来让人真唔甘、真感慨。今天你要分享的这段讲的是沈复因为无头路啊，薪水也断路，国不理中只好去井冈找知府帮忙，也是路顶啊也是真辛苦。为着要安抚文牛，伊就建议讲伊是有请路啊，不过一路啊伊拢是暴练，暗时个小弟的土地公经是真艰苦。也过当地早起问路了后，就赶紧去到井冈。坚持苦等三日，最后总算是为知府迄带借到25两银。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县二公》闽南话。迄阵我已经无薪水啊，我加扛工要去请老道，通互阮安心。是的，是我第一来对打的拼，一路暴练，哪吃哪行。往东南向隔两百车河，大概行八九坡路，一路啊拢看袂到啥哩。到啊暗暝一更的时，我看到一大片的山雾，天顶的星星在星在。我找到一个土地公经，大概五尺高。四棵有低低树围，阁有两丛白树，就安尼，我跪咧拜求土地公，讲苏州沈某要去找亲戚，到遮却找无路，要借土地公经带一暗，求土地公怜惜保庇我。讲了，我将经前的石香炉啊刷去边啊，身躯趴入去看卖，才有法吃半个身躯尔。我按风暴并起来盖在面内，半身坐入去，脚撑在外口，目睭开咧静静啊听，我听到风声声，我脚酸人酸，真紧就落面啦。困醒的时，天已经光啊。熊熊听到墙外挂有人走路讲话的声，我紧出来探看卖，原来是当地人要去官府经过遮。我找因问路，因讲啊，往南行一坡路就是太兴县城，从个县城往东南行过一坡路，就有一个土仑，过八个土仑就是井冈， 家皆是大路好行。听到这我才当心按香炉刷去原位拜谢土地公才起行。过太行城就有车通坐，下晡新时就到晴天，我去到门贴求见阮姊夫，过真久过门的出来讲，烦恼爷出公车去上酒啊。我看伊的心态，亲像是要提示，就问讲，伊几时会倒来？因讲唔知咧。我讲，就算是听候伊一年，我也要听候伊。过门的理解我的意思，偷偷啊问我讲，你真实是烦恼爷的亲姑啊嘿？我讲，那唔是正亲的，我也袂听候伊。过门的讲。安尼，你甭听候。过三日，过门的讲，阮姊夫得来上岗啊。就安尼，找伊山二十五娘群。

0: 小汉的时阵，故乡是门卡口迄条溪，阮时常烫只脚，伫水内踅来。
1: 故乡是暗头时迄出的远戏，单三姑娘互阮感动个。
0: 搁后来，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互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港。

0: 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相信现在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0: 一身汗，小便
1: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今日我那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咱来分享延年益寿功用性。这个来讲的是喜神用性。古早人认为讲，一日有十二喜神，也按照天地之气，也跟咱人体总护相通相应的规律。咱今日要来讲的这饮食，正是用喜的黄金喜神。讲到这饮食，对应了咱现代的时间，吼，就是这个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阳气才开始生发，气经当令，气气的由六来转型，要开始来主持咱人体在气体循环的来传送电液，吼，来排出人体在无好的气体，来滋养周身，有安尼的任务。中医是认为讲，气这个脏腑啊是正幼嫩，伊爱淡无爱大。饮食天要光的三

0: 点到五点，气气是零。也那是讲这个时阵无好好休困，吼，比如讲有的人是通宵熬夜，这寒凉会来侵扰，对来把这气经的气机糟蹋掉。时间久啊，对出现咳嗽，还是讲气底这种问题，甚至也去损伤到气这个脏腑的根基。也古早人对这也真了解，根据顺时用心的智慧，我来提出一系列的用气的这重要的理念。也头先咱就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了解讲，甲气有关的经络，咱叫伊修太阴气经，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
1: 由于我们的生活节奏啊是越来越快。很多人呢会忽略养生的重要性，而中医呢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与自然界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而每一个时辰呢都与我们的脏腑健康呢息息相关。说到饮食呢，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十二生肖中的一个顺口溜：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里的每一个生肖实际上都对应着一个地支，且每一个生肖的背后呢都蕴藏着一个独特的故事。其中呢，寅虎作为十二生肖里的第三位，它的形象和地位尤为独特。生肖虎所对应的寅时又与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时间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含义。比如说吧，在十二地支的计时法中，寅时呢，它是一天当中的第三个时辰，它不仅承载了时间的流转，更蕴含着生命健康的奥秘。手太阴肺经呢，则作为人体的十二条经脉之一，其生理功能和寅时呢，又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共同演绎着生命节奏的和谐共舞。那么具体来讲呢，寅时是指凌晨的三点到五点，我们又称为平淡、黎明或早晨、日淡等。这一时间段是日夜互相交替，天呢是刚蒙蒙亮的，是阳气初生的一个时刻，预示着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也是人体内气血由安静到运动，各个脏腑开始新一轮功能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在中医子午流注学说中，一天是十二个时辰，它对应着不同的经络，而凌晨的三点到五点这个时间呢，又是手太阴肺经当令的时间段，我们正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而能养精蓄锐。而肺经呢，则开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医呢，把肺称为了相父之官。如何来理解这个相父之官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好像一个国家当中的宰相，他负责统筹全局，可以说是皇帝一人之下，又在万人之上。肺经通过其循行的路径，将气血送到需要的地方，确保我们体内各个部位得到充足的滋养和能量，也有利于肺脏进行自我修复和排毒，从而呢可以减少呼吸系统的疾病发生。除了气血运行之外呢，饮食呢也是我们进行呼吸调节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医讲肺主气而思呼吸，而肺经呢通过其宣发肃降的功能，在吸入自然界的清气来滋养全身的同时呢，也将我们体内的浊气把它排出去。总之呢，在寅时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手太阴肺经呢它是最为活跃的，此时的气血呢是比较充盈，是肺脏进行自我修复、排除毒素、调整呼吸节奏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很多人呢觉得自己的肺脏就是一个简单的呼吸器官，其实啊，它在中医理论中可不是简简单单这一个呼吸器官，而是一个全能的选手。说到肺的功能啊，其实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它的呼吸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肺脏就像身体里一个智能的换气系统，它一刻不停地在工作着。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呢，自然界很多新鲜的空气就

0: 进到人体里来了，会让我们人体获得所需的氧气。而当我们呼气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产生的废气就被及时的排除出去了。而这种精妙的系统每天都要工作20000多次，可以说呢，每一次呼吸就是生命的跳动。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但肺的本事可不仅仅如此啊，它掌管着全身的水液运行，就像是在管理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一方面呢，它会把水分向上输送到我们的皮肤的表面，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的鼻腔，让它通过鼻子的呼气排出气，还通过我们的皮毛，通过汗液排出气。这样呢，就把我们体内有用的水分来滋养鼻腔，滋养皮肤，又把代谢的废水和代谢的肺的气体通过鼻腔和皮肤排泄出去。这样呢，保持我们的皮肤滋润，但是又不干燥，又不产生过多的废液，产生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另外一方面呢，又能把多余的水分呢向下进行疏导，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那么还有一部分肺液呢，会通过肺的速降作用下降到大肠，在大便里也会排出一些废水来。这就是中医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思想。所以呢，当你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眼皮突然肿了，或者你会感到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可能就在提醒你要注意您的肺的保养了。而更有趣的是呢，肺呢还像一个勤劳的快递员，负责把新鲜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呢还能把细胞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些废物进行回收。在运动时呢，它会加快运货的速度，而在休息时呢，它又能自动调节节奏。是不是这个肺很智能呢？说到保养肺的小窍门，我特别推荐一个腹式呼吸的方法，就像给肺做按摩一样，能帮助它更好的工作。还有啊，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因为开怀大笑其实就是最好的肺功能锻炼。
2: 你是金珠，我是乌云，你是金珠。

0: 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今仔日咱是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食神养生，或来讲饮食，即、这个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即、这个时间啊，即、这个气加即个气经吼上加重要，咱要按怎来好好来养护？呀，伫咧中医来讲啊，咱会有痰即个物件，也个有痰停留伫咱的身体内底，含个要按怎个排出去？其实啊，拢加气波吼气的即个循环啦、血管的功能真有关。所以中医就提出一个经典的理念：治痰先治气。也是按照这回书咱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再来说说肺朝百脉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肺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中央换气站，全身的血液都要来这里换气，就像我们小区的集中供暖系统锅炉房。锅炉房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肺脏。我们把热水，就是含有氧的血液，通过管道，也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输送到各家各户，也就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如果锅炉房工作不正常了，那整个小区的暖气都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医特别重视肺脏的功能了。肺经又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叫手太阴肺经呢？这个手呢，是指的肺经，它主要走在人体的上臂内侧的前缘，与手相连。而太阴呢，就说明这是阴气最足的经络，太呢就是最多的意思。肺经是专门为肺输送养料的，所以说它是专门为肺来服务的。我经常跟病人打比方，肺呢就像一个发电机，而肺经呢就是输电的线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线。我们肺的功能系统出问题了，如果我们只是来修发电机，也就是肺脏，而不修跟发电机相连的电线，那我们的电还是送不出去。所以呢，我们要想呼吸顺畅，不仅要保养肺这个锅炉房这个发电站，更要维护好这个管道。下次如果您在咳嗽的时候，不妨自己按按肺经上的相关的穴位。我们先说胸口的中府穴和云门穴，它就在我们的锁骨下方。上个月呢，我做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个患者，他咳嗽老是不好，我在他的这个位置给他拔罐，第二天呢他就说胸口不闷了。我们再往胳膊上走，还有天府穴和霞白穴，在上臂的内侧。去年一个患者得肺炎后，手臂他抬不起来，我就是在这两个穴位上给他扎针治疗好的。我再重点说说肘窝里的一个尺泽穴。在去年冬天，

0: 邻居小孩发烧咳嗽，我在他这个穴位给他放了几滴血，第二天呢他的烧就退了。您看神奇不神奇呢？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说的列缺穴了。在手腕上方，我们在取列缺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取，就是两个虎口交叉，食指尖下就是这个穴位。很多晕车的人如果按这个穴位，它是特别管用的。大家最熟悉的要数手腕上的太渊穴了，就是平时呢我们中医在把脉的时候经常把到的，在腕横纹下这个穴叫太渊穴，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另外大拇指上还有一个穴在这儿，叫少商穴，它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上次呢有位同事他嗓子疼，他说不出话，我就在这个穴位上给他放了几滴血，立马他就能发出声了。
1: 痛痛通通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给你提醒哦，坐久人的先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好，各位乡亲，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诶，延年益寿讲养生。今仔日来讲的是饮食通气气血足，就是伫饮食咱的对气来做一个真好的拥护。刷来马教授跟咱来分享气经的治疗过程当中一个案例。
0: 我们来讲三个真实的案例来说一说吧。第一位要讲的患者呢，是一位姓张的先生，他来看病的时候呢。他皱着眉头说他咳嗽都半个月了，他后背呢也疼得整宿睡不着。我就给他把脉，发现他的肺经特别的浮紧，这是典型的外邪袭肺的表现。我在他的尺泽穴和太渊穴两个穴位给他施针之后，并且还配合了宣肺止咳的中药，一周之后他复诊之后，他笑着说他的咳嗽好了，后背呢也不疼了，晚上居然整宿能睡着了。我还有一个病人是刘奶奶，她有十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史，冬天呢特别的难受。我检查发现她的肺经呢非常的虚弱，于是就在她的太渊穴、中府穴两个穴位给她施以了温灸，并配合补肺健脾的中药。经过一个月的调理呢，他特意来告诉我说，哎，今年冬天呀太好过了，我的手臂呢再也没有那么冷了。这种慢性病就像年久失修的道路，需要长期养护。我跟他说，虽然您不怕冷了，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温暖，不要受凉啊。我们看实际上从肺经论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头拄仔咱讲的是气经啊，治疗过程当中三个这案例，咱头拄仔讲啊，咱有痰吼，还是讲咳嗽、气滞，其实拢加这气经阻塞有关。也古早时这名医来治疗这种痰喘，也有真侪这经典的故事，咱做回来了解。
0: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几个古代名医治痰喘的故事，看完您就明白治痰先治肺的道理了。这第一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元代。杭州城里有一个姓王的丝绸商人，咳嗽气喘三个月了都不见好，痰多得不得了，白天咳嗽晚上也咳嗽，他的胸口呢闷得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之前呢他请了很多郎中，开的都是燥湿化痰的药，比如说苍竹、厚朴等等，而且他越吃痰越多。这一天呢，他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朱丹溪。朱丹溪呢，他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属于滋阴派的代表。他常常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朱丹溪呢 把完这个病人的脉，突然就问到了王老板，你最近是不是生意上遇到什么烦心的事儿呢？王老板一愣，您怎么知道的？朱丹溪点点头，啊，这就对了，您这是气滞生痰。原来啊，朱丹溪发现在他肺经的脉象上有弦紧之象，他是典型的气机不畅，于是呢他就开了陈皮、半夏、苏子这些理气药，还给他扎了太渊穴，说也神奇，那么三天之后呢，他的痰少了一半，胸口呢也不再闷了。朱丹溪后来总结说，治痰就像治洪水，不能光堵，要疏通河道，肺气顺了，痰自然就消了。到了清代，苏州呢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高热不退，咳嗽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的喉咙里呢呼噜呼噜的，像拉风箱一样，总是有痰鸣音，请来的大夫都开些猛药，可孩子呢喝下去就吐，最后呢请来了叶天士。叶天士呢是清代的著名温病医家，他主张胃气营血辩证。那么这位温病大家一看就说，胡闹，孩子娇嫩的肺经哪经得起这些虎狼药呢？他让药童取来最清灵的桑叶、杏仁，又用三棱针

0: 叶田氏嘱咐道：“治小孩痰喘，要像春风拂柳，轻轻的把邪气带出来就好。”这就是著名的“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思想的临床应用。为什么治痰要从肺经入手呢？这里头有三个门道。这第一呢，说的是肺就像身体里的鼓风机，这个痰液。 要排出去，是不是要靠气来进行推动呢？如果肺气足了，痰自然就容易化了。这就好比厨房里有一个大的油烟机，如果风力足够的大，才能把油烟给它抽干净。第二呢，肺经这条高速公路，它直通肺脏，手上的太渊穴是给肺加油的加油站，而 肘部的尺泽穴，它是清理肺热的洗车房；大拇指上的少商穴，就像紧急出口，放几滴血就能够泄热。现代研究啊也证实了，如果刺激这些穴位，确实能够调节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让痉挛的支气管平滑肌得到瞬间的缓解。这第三呢，是肺和大肠。 都是好兄弟，很多咳喘的孩子都一般有便秘的症状，这就是肺经不通就会连累了大肠，大便通了，他的咳痰喘也会减轻。现代中医呢，结合这些古法，总结出了一套治痰的妙招。如果遇到了黄痰和发烧不退的，我们可以用桑白皮、黄芩清肺、清热。 并且配合少商穴点刺放血，就像给沸腾的锅里加点凉水一样，然后再打开锅盖放放气，再在锅底下给它彻彻火。碰到白痰、气短的，就用党参五味子补补肺气，来艾灸一下太渊穴，就好比给没有力气的鼓风机加点润滑油。最后呢。
1: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穴位刺激最好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毕竟啊，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要真感谢苏好朋友支持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刷来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们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的下午六点到七点。点在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在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咱来跟乡亲到底来分享到啊，建设两岸永续发电示范区，这是中央富裕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啊，福建会进一步来拓展万台产业合作的广度，也够深度。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乡亲带来详细一个报道。另外，要甲乡亲斗阵来讲到，福建漳州南靖啊，作为咱中国兰花之乡，这是咱全国吼规模上界大一个兰花集散地，佫开始带动创业兴业的一个好所在。咱请乡亲斗阵来听带动创业的故事。另外，也阁要甲乡亲斗阵来讲到，踮伫湖北的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王天山啊，正咧以产业化、数理化的这个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的路线。咱请乡亲斗阵来了解伊的故事。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收入去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建设两岸永续发展示范区，这是中央富裕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啊，福建会进一步来拓展万台产业合作的广度，也够深度。前无偌久，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国民经济甲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的一个情况。当中明确会踮伫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方面持续来发力，推动万台产业合作行深行实，和大包大企业踮伫福建做代志吼，有舞台发展、有支持、成长、有愿望。来，收落去，咱请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立足这一基本定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福建省发展蓝图，有牢记殷殷嘱托、突出奋勇争先、彰显特色优势三个鲜明特点。赵龙表示，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赵龙表示，
11: 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进程经验，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10: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闽台经贸合作持续热络，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四年居大陆首位。 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姜尔雄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福建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首先是支持台企发展，姜尔雄说，
8: 福建啊是台商的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台湾地区综合排名百大的企业已经有60多家呢在福建直接投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台资准入，特别是要在扩大台资资质认证采信范围呢，支持更多的在闽的企业来参评啊，包括比如说福建老字号啊等等，让台资的品牌啊真正的在大陆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0: 同时，福建还将积极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版，积极支持优质台资企业上市融资，让台企在福建发展无后顾之忧。第二，福建将深耕重点领域，姜尔雄介绍说，
8: 闽台产业是高度的契合，那么这些年啊，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这些领域应该来说都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一业一融合的行动，因业施策，创新方式，既要呢巩固传统的优势合作领域，那么支持啊，比如说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的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呢向联合研发啊，共创品牌来进行转型升级。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新兴赛道的合作空间，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这些都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来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
10: 此外，福建将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的功夫，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整合优化台商投资

0: 自区，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第三，福建要打造重要平台，姜尔雄介绍说。
1: 福建啊，已经建成了超过30个的闽台产业合作园区，那么成为台商在福建发展的重要的平台。我们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持续的来对这个台商投资区进行优化整合，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要加力扩容。那么真正的来助力的台商台胞呢，扎根福建，在福建的共同的发展。
0: 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姜尔雄表示，15/5时期，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发展机遇，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来福建走走看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会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稍起要来甲乡亲讲啊，福建漳州的南靖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上界大的兰花集散地，佮开始带动创业兴业的一个好所在。最近这几年啊，一批又佮一批即台湾的兰农做兰花的即朋友啊，跨过海峡，扎着技术，也佮有初心，来到一个所在定根发展。台农张德雄正是当中的代表。稍起的时间啊，咱请乡亲到阵来听。张德雄踮伫大陆创业的结构书，
1: 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泽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泽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2: 我们是在从20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世工你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1: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泽祥信心倍增。
2: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1: 2023年，张泽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2: 20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嗯，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哦，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1: 在张泽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泽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泽祥，
2: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官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1: 张泽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南靖投资兴业。张泽祥，
2: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1: 从台湾到南靖，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8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满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刷起，我要来甲乡亲讲啊，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的部分，正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来焕发新的活力。踮伫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叫做王天山，正咧以商业化、数字化这个方式来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这个新的路线。为正港的这个药材正式到甲数字化的监管，为产学研合作到甲新药的这个研发，伊的时间吼，唔限定体现了中医药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也展现出台青踮伫大陆广阔的舞台顶头发展的机会，也够责任担当。来，刷落去，咱请用钱缀着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在华中地区，一座集现代农业科技研发与产业应用于一体的中药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中药材种植的基地，更是融合科研数据与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台青王天山正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台青王天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王天山。对，这是我们的华中药博园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为我们人类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1: 走进园区，可以看到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中药材生产方式。在王天山看来，中医药的现代化首先要从源头抓起，确保药材的品质与稳定性。台青王天山，
2: 我们看到现代化的中药种植技术，最重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道地药材的从哪边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中药的这个纯度，它的有效成分跟药理怎么样，如何让它可以稳定的生长，在提取的过程中，一定是要用我们讲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尖端的萃取技术来相呼应的结合，以后再进行一个临床的测试，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药到病除的效果。
1: 不仅如此，王天山还尝试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中药材的种植、加工、检测全过程进行监控与分析，实现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可追溯。这种模式也离不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参与。台青王天山，
2: 与此同时，我本身也在事业发展的上升阶段，所以也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学校的资源、研究院的资源，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湖北中医药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厦门的清华海峡研究院进行深入的合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力下，我们在东西湖的这个华中药博园，我们就开始建置所谓的前台的所谓的种植监控全程履历、全程的一个中药材的药效的一个监管监控，后台就是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药理的分析，还有包括药效的一个稳定性，以及药品到最后上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模块提供给各大药厂来合作，然后同时赋能于各大的种植产区。未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服务去服务大面积的去做现代化农业科技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面打开，这对我们企业，然后同时我们在新药的领域能够拿到这个上市的这个准字号，那同时让更多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去解决我们所谓重大疾病的问题。
1: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王天山也关注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他希望通过企业平台，将更多两岸青年引入中医药创新领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转化。台青王天山，
2: 像我们中药创新计划里面，他能够把他的这些在学习的过程这些知识，我们透过产学研的一个结合，让它发挥出来，所以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就应用不同的我们说的台湾创业青年或台湾就业青年，就在公司或在公司平台里面去酝酿、去孵化、去孕育他们。我们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产业也在进步，技术也在进步，所以我们思想要进步，我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整体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民族品牌，这就是我们要对全球发力的一个民族品牌。
1: 从传统经验走向科技赋能，从单一生产走向全产业链布局，王天山的探索正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融合创新资源，提升技术水平， 才能让中医药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命力。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有这个房企吼，起厝啦，咧卖厝的这个企业，最近咧踮伫江苏的徐州发布主动现房建筑，无卖期房吼，无做沙盘，也是甲规个小区建好，互客户看过了才卖吼。旗下一个改善型的楼盘，作为这个建筑的头一个全国试点的项目，以一次性的整体开发、全实景呈现的这个方式，甲大家到店来见面。唔限定针对房型设计出来，全周期的叫做可变户型，也佮有全年系拢总优化这会所的配置、全面的车库、篮球馆，吼，也佮有社区里头装的等等这设备拢有。十五五规一工要提出讲啊，有咱优势推进现房销售，徛房城乡建设部最近这几年啊，真侪摆讲到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叫做所见即所得。好，看到的就是咱会买到的，为根本顶头来防范交付的这个风险。最近这几年，全国袂少楼盘拢拍出现房销售的这个标签，好响应国家要求。安尼呢，这个房企吼杀出来这个主动现房建筑到底是什么意思？推进现房销售，倒一挂关键的因素袂当忽视。来，稍起时间，咱请永清带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2: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1: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2: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0: 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1: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限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限房。
0: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限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限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真正的限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限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限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限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限房销售。
2: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限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限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限房。而真正的限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限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房地产是有重资产的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的跨度大，资金回收啊周期啊较长，也是因为有收者咧以前叫做大行其道，但是有收者实行这么多档的这个限租时，面对着限房销售的这个新的要求，对房企来讲呢，转型敢会简单？房企是安怎来考虑的？刷落去，咱请金继续对着记者到庭来了解。
1: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0: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1: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0: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限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 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2: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2: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3: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天，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李先生的分享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天收听以上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无论是大陆或者是台湾吼，咱拢共同致力有啊，为这身心障碍者创造更加悠闲、更加自主的这個生活环境，为脑机接口轮椅、到加智能助盲的这个目镜，为外骨骼机器人、到加社区的租赁服务，应该讲啊，科技正咧为这残障人士的这个生活来啊提供更加多这利便。目前呢，咱中国的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经是突破7300亿，产品呢超过万种，和高科技的辅具，唔通讲安尼遥不可及啦吼。面对无同款的这增长的类别，无同款的经济状况的多元的需求，未来吼安怎好只硬核科技真真正正来落地，吼来做一张覆盖着城乡精准会当达到的这个叫做康复辅具服务的网络，来刷落去，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

0: 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
1: 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0: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 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
2: 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它每天带多了之后，它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0: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3: 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
0: 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万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万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

0: 等各类服务场景。
1: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等五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2: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具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3: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借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1: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0: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啊，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0: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你的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台湾教师易怀之会同两岸朋友来分享四十别后的夏天，清新寒湿，令人向往。四十是文坛奇象，更加呢是本诗人忽略的养生天然。山石摇土，用心修心，都藏定加为一种生活智慧。今日本日节目呢，我哋又会听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孝仪嘅讲述，行业史实的用神世界，介绍千年之前的获得用神显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新一份汽车产销司机今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条变化？节目当中你会更加的了解。以上呢，就系我哋一时谈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4: 油青面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美神法》，我是金亮。两岸呢，好多民众啊，都是比较中意史实的诗词，简单之呢，文学广大深厚，才华横溢，更加令人称道的呢，就是一贯乐观获他的人生态度。不管去样板样的环境地方，去马时候或者早年样板样，史实呢，总是极其。

0: 沧桑，葱郁背景，佮咪发出嚟属于自家嘅剪裁。既然热辣既然烦到嘅，今下嘅夏天头嗬，佮咪下半年嘅年秋嚟去了解一下，时时别下嘅吃下系用唔用嘅嘢。讲到吃下呢，大家会认识好多比较靓嘅词。吃下亲密，吃下诱人，吃下一热，吃下芬芳。好多文言文学为吃下呢写下嘅童年诗篇。今日王刚师范学院自动破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为大家带看下品图呢，就系诗词词当中啊，广为流传的一首千古佳作《负心郎哈进》。
1: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负心郎下进》。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2: 贺仙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矣，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1: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下进，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首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下进》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声惊昼眠，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声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0: 负心郎哈进的诗词以哈进为背景， 描绘了一张由青而美丽的汉人景象，其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汉人的生机和优秀，还有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篇描绘了一位去慈下建物养成下辈孤独而纠结的美人的一种形象。这下篇呢，通过沙流花同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意同词人样板样的一种思想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刚师范学院史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徐怀之的分享。
1: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暗君幽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陈列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句词的下片，以六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与榴花含苞姿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陈蝶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六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秋风金缕的忧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榴花，那其实呢是借榴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深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榴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是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榴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技术。

0: 关注我们的节目《爱喜金亮》。讲到苏东坡，我们总是会铭记他的千古诗文，可是你少有人记得啦，因为历经人生顺境和逆境，始终发出生命高境界的文言，更加是一位深藏太智慧的养生达人。即使他身处苦难潦倒之境，他也能够苦中作乐，乐享生活。今年的南京太后告诉李小姨呢，为我们来冲突分享苏东坡还留下好多一种养生心得。他是严控饮食，节制酒肉，有位好朋友呢开出的无事以当贵，朝寝以当富，安铺以当茶，晚食以当肉，一个四味养生良方。难怪的心态睡眠运通同达饮食，这位养生智慧并不是来自安逸的生活，而是你在逆境当中掌控生活的获得通透。苏东坡的养生呢，从去养心乐观获得的心态啊，正是健康的根本。前两天的养生智慧对当下的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身处困境的时候呢，我们要应该来去参苏东坡一样，安顿身心，从容生活。下半年就向下来听南京太后李小姨教授的分享。
1: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苏东坡也是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呀、 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0: 头先你南京大学教授李小怡呢，同我哋分享嘅苏东坡一见当中用心莫大的用心智慧，以一份心安此夹的人生态度啊，也从佢极为一位奇悟字写下嘅千古词句地碑。宋代文人啊，经常呢会为歌姬题诗，而苏东坡呢专门为好朋友王巩嘅歌姬姚奴啊，嗬，作为《天风波》南海归真王天国诗人一样一词。因为舞台诗案，王巩本变两男，亲友受到牵连，只有姚奴啊不离不弃，相盼人夫。咁啊，当人咧重逢呢，姚奴仍然系面阴通然，面对苏东坡问到一扎两男嘅建议，嗬，佢讲出痴心暗处，偏思唔想，咁啊，一记震撼到嘅苏东坡。一份身处一见，确系你安然坦荡嘅心境啊，同苏东坡嘅人生理念不谋而合，也令到佢呢系提笔写下一首千古绝唱，添加一份难得的通透同从容。下半年我们继续来听南京太和高速李小怡的分享。
1: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

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鸡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烧

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油色又油料，
2: 神法又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去福建省厦门市市民区以偏僻古村玉沙坡命名的光谷厂啊，可以讲呢是承载着闽南记忆的小天梯。佢把国家区分为闽南光谷同厦门特色海洋文化相融，令到留厦门的人和事同文化面去常态化为展现当中得以燃烧，为闽台文化交流再添一处新载体。今日今晚嘅节目呢，我哋就向下行业玉沙坡光谷厂连听非遗传承的声音，感受闽南文化的本土。来听中台记者李一强发展的报道。
4: 闽南讲古是流行于闽南及台湾地区的特有曲艺，自清代中后期兴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艺人们用闽南话特有的韵律，穿插俗语掌故，谈古论今，寓教于乐，承载着闽南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厦门非遗保护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实践，玉沙坡讲古厂的成立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林秀玲：
5: 玉沙坡讲古厂的成立是我们非遗工作的一项喜事，也是厦门闽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个点的成立也是我们文旅融合的一个崭新的名片。欢迎外地的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有空可以来我们的沙坡尾听闽南讲古。玉沙坡讲古厂的题目是厦门非遗活化的又一典范，常态化的表演呢和旅游结合是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个窗口让来厦的游客读懂闽南，爱上闽南。
4: 近年来，厦门市思明区持续推动非遗走入大众，走进社区。玉沙坡讲古厂的加入进一步织密了思明区非遗展演的网络，让闽南文化在百姓身边落地生根。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局副局长张贝：
6: 讲古啊，它既是我们闽南文化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也是闽台共有的传统文化，是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目前呢，我们在金榜山上还有鹭江老剧场都有常态化的讲古表演，我们在沙坡尾又开启了沙坡尾玉沙坡讲古场，希望我们的非遗呢能够真正的走进社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项传统文化。
4: 闽南讲古与闽台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不仅是厦门人的文化记忆，更是台湾同胞心中难以割舍的乡愁。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南讲古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邵鼎辉表示，这方阵地的意义重大。
7: 因为这个玉沙坡讲古开在这个下岗那个宋王船的地址啊，宋王船大家都知道跟闽台都有关联，台湾也有宋王船，所以我们啊，然后讲古台湾也有，两岸都有，所以我很高兴说，我们通过这个办那个讲古场，来更好的传承，很高兴我们有了小朋友来讲古，把这个非遗把闽南话传承下去，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4: 当天的表演，邵鼎辉身着红色唐装，端坐讲古桌前，将好汉的故事娓娓道来。12岁的小讲古仙登台助阵，更让人们看到了闽南讲古的新生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贴心摆起桌椅，泡上茶水，将讲古场与闽南茶桌子文化结合，让听众在茶香中聆听故事，重拾老厦门的生活韵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打动了本地市民，更勾起台胞心中的乡愁。台胞黄先生在现场听完讲古，难掩心中的感慨：
8: 这个讲古场我们觉得不错，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在那个讲古场听人家讲故事。对啊，这个引起我们好像很小时候的回忆，挺有趣的啊。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周六都有，叫一些朋友过来一起回忆回忆小时候的情形。
4: 据了解，玉沙坡讲古场从成立

即日起每周六常态化开讲，除了专业的讲古艺人坐镇，青少年新秀登台，还将穿插高甲戏、木偶戏等非遗展演，以及学说闽南话等互动环节，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中国汽车工业消费日前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达出口量呢，都实现了一个稳定增长。详细情况呢，来听中台记者李思梅的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今年年基础汽车市场有爱的变化，又将有爱的利好的因素呢？我们下播呀，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5: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5: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5: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3: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 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

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时代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批判浓缩汤》，接下来呢还有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时间都在我做目卡，带人转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有关人工有关的事。
1: 假如你在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的歌有关的事。
0: 第二首这是节目二，我爱做目卡的主要内容哦。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来去搜索我爱做目卡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的片段。
1: 好，接下来你面送上节目二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眼上。
3: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沃卡言沃卡斯。北洋前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是广东村民贯彻落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态基础，是推动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战术。此工程实施以来，广东各地每天三人持根深厚，五人行主变化，十人根本改变的目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全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毛主作为广东八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体，秉持五个特征工作思路，聚焦典型整村、省级边界体系、示范路段、养上一期特色小镇等五大重点区域集中攻坚，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飞行的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4: 八千万工程是广东坡界发展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战术。经过三人各位港元实践，南一太梯正好给神仙池因为缺失乡镇完善乡村兴旺的良好态势。这几年来后，是八千万工程实现五人显著变化目标承上启下中村推进的关键之一。广东省八千万工程指挥部就印发了《广东省全面推进北洋前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人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明确全面推进八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人显著变化目标任务。给广东的各地市民也是纷纷出台全面推进八千万工程实现五人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某天目标任务奋力搞出从三人之间成效到五人显著变化的合格达人。下届人选梅竹作为广东八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体，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改革创新等方面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省推进八千万工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例如梅竹高新区的没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专注于铜杆、铜线来到产品生产，今年一季度实现了产量2.4万吨，同比增长35%。公司生产条幅负责人蒲水军介绍讲：
5: 这个一季度的话，其中我们铜杆的那个产量的话，达到占比是75%，铜线的产量是占比25%左右。从实际产量来说，我们经营的质量啊，包括2026年一季度的那个铜杆。

0: 相关产品的话，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和五花鸭活动共一人的苗凯奇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也是热片火热。来去谈一下公司的生产副总经理刘凯奇介绍。
1: 2025年开始，投产以来已经总产值达到了5500万，跟国家交税已经达到了200万，预计2026年今年开始，我们的用工人数增加到350人，产值达到1亿。
0: 神一强则因为强，因为险则因之险。2025年，每组天气生产总值比增5.8%，增速以广东前省第一。每组前市八十因市期的建制增速啊，后都高于广东前省的平均水平，总量全部超过8亿人民币。其中，新南增长8.8%，以广东前省第三；梅阳增长8.6%，以广东前省第四。梅港人、雄安人、凤山人、梅阴人上七年系突破8亿人，新增三只分享飞梯，甚至成立药师转移租平台，在广东省的球戏当中系连续2人获得摇销。来去谈一下广东凤山建制开发企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马阳锦介绍。
2: 主要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电镀片区，二期建设线路板片区。建成后，开发区旧区范围内的6家电镀和14家线路板企业将搬迁入园，实现统一管理和污染物集中处理。同时呢，在增产减污的前提下呢，精准引入上下游配套企业，进一步放大了电子电声和5G产业集群的优势。
0: 新南市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罗贤，
3: 管委会将紧紧围绕百亿产值目标，扛牢装备制造产业攻坚队大旗，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用好审评认证中心、梅州工作站政策资源，提速建设医疗器械产业园，加快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产业园建设。
0: 梅州在推进8000万工程当中，充实做好土地三文章，加速农文力融合发展。2025年，梅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4502人民币，增速5.9%，比上镇居民高1.90%。上乡居民收入差距是进一步缩小。梅州有客多米、客家料茶、客家腌制菜产业综合产出超过300亿人民币。梅州前市累计培育发展强盛公司128家。今在乡村产业社区13家，372名因协产业村庄发挥嘅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嘅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小梁因深圳镇河西村产业村庄土力平安嚟讲到，
4: 作为一个产业村长嘅，主要是跟村里谋出路，还有帮农户帮他种养这些灵芝。如果他们不会种、不会加工这些，我们就手把手来教他们，一步一步去教他们把这个产品做好。
0: 五花鸭王碧镇西湖村当种植部书记主任李增庙，
5: 持续增强种植及征调保垒，常态化抓好人居环境，创好功夫，加强特色农业产业，总体村实体经济持续发展。

嘅加速发展，上向环境检查以后嘅体能升级。每组四年以养生为重要主题的新型上阵化试点为牵引，之后每一期国家级同较量平壤丰顺升级试点建设，带动其他县市区新型上阵化建设，提升养生综合承载能力。2025年，每组前次送出人口上阵化率达到56.62%，比2024年提高。

0: 二是引入非遗体验，特色民宿、文创商店等多元业态，丰富夜游、游船、时间演绎等沉浸式项目。三是常态化举办民俗展演、摄影展等特色文旅活动。
1: 平阳人杀真正当 VV 人，副镇长王鹏超。
2: 把握住黄陂、黄淮十镇片区组团式发展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建设，积极谋划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加强对客家草绿、南药梅片等本土特色产业的带动帮扶，做优做强文旅产业，吸引更多人流客流到石镇。
1: 外租在潜力新产业由环境同服务的过程当中，认真落实广东省关于已改的更好促进八千万工程的约干此事，不断的激发发展女性同力。外租是大好十成十改革之合强，要好激发了体制优势同的力量，为八千万工程赋能。与此同时，外租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潜力打造全国最优最快政务服务环境为目标，全面推进行政审批事项100%免项受理、100%免项判决改革，全市18448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免项判例，可对比的2708项十期十几年事项，全部达到了全国的最优最快水平。外租市政协副主席、市发展改革局、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吴铁凡，
3: 以数字化、集约化改革为引领，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围绕社区服务事项最少、速度最快、服务最好的目标，全力打造全国最优最快的政务服务环境，建立一站式全程帮办服务机制，深化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集结集办的改革，让项目落地更顺畅，企业发展更省心。
1: 外租市政务同司机邱局长启示，
4: 深耕重点领域的住的革新，探索推行双融双承诺制，推出创新改革措施和特色服务的一件事集成办，提升市企服务的质效，设立审批的历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提供一站式的市企服务。
1: 今年在八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成双旗下中层推进的关键之一，外租的实践是广东前卫推进八千万工程的神通缩影。在等下来以后，广东省将会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以点带面前卫推进，推动八千万工程取得更大成效，为全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
5: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6: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5: 锦上汤软汤，轻松心情将。
7: 好，听众朋友，今日嘅一啖话题，你就同先分享到嘢。
8: 嗯，如果你喺上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行咗地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7: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0: 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陀，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客家先民是中原辗转南迁，迁徙脚步从来都唔停停下来。伊当然喺南方扎根之后话好，更加系人途重洋，开辟新天地。喺同时唔发达嘅人台，海外侨胞同故土亲人之间，曾经依靠一种特殊嘅原生纽带，维系等情感同埋生计。这一年就会本以为世界记忆为生的逃避。今晚也好，等下等人跟随记者 VV 专访梅祖师熟悉沙科古门华侨历史专家丁瑞老师，带人来去日开逃避的神秘面纱，以同行业的一团承载着老一批侨胞汗水和享受的珍贵历史。
1: 讲王败的故事，看今朝的变化。客家讲堂，带你潜索前人文化景脉，畅谈新时代、新客家、新情怀。

0: 与类的历史文化产物结合王牌茶马十分慢书信十分人的人胎散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收藏于民间结合2023年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在广东地方世界记忆遗产记忆就是考皮档案今天我们要邀请梅祖师熟悉授课顾问法考历史专家听于老师作客节目我们要讲述百年跨海两体书一支考皮假骨钱考皮的故事听老师你好想同听众朋友打招呼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听于
0: 考皮也好可能对于健康十分多年尤其年轻人来讲可能比不值得去买可不可以请听老师介绍一下什么是考皮呢
1: 好考皮就是指海外华人华侨通过民间乞讨以及后来的金融乞讨既会送回国内的连带家属或者简单富人的汇款和两次包裹的凭证因为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家属以汇款凭证和包裹等合意的特殊载体甚至在内边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时候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展现了梅祖人共信用书承诺的重要体现侨皮呢主要存在在广东福建海南比较多有干湿一面的感觉
0: 给听老师头当人讲到烤皮烤皮烤出法烤的意思皮是不是就新的意思
1: 烤皮呢烤出太高的地就是法烤皮呢我就地得有三种解释皮呢就民风

0: 片你可以通过以前沟通不发达的时候通过轮船或者明船一批一批运过来的，所以呢他就又从其他方面又是一批一批来的东西。第三呢就是闽南土地的方言呢批其实是民间经济往来的或者钱物往来的一种品种，所以陶批呢就是第三批就有第三种解释，陶就发陶陶
1: 所以陶批是指发陶同钱银之间往来的，不单止是线，这个内容物当中含有飞款的对吧？
0: 除了线，含有飞款，含有包裹，就包括物资啊，含有包括银物，因为有的家庭的人个把这十年带出南洋或者海外去，他没办法出，就委托把给送文税卡，税卡里面带出去。其中也附的有一封信呢，佢也是陶片一种重要载体。同时呢，海外嘅华侨嘅后代呢，为了将来家乡学习客家文化，佢也通过嘅税卡把佢带进来，所以就佢陶片嘅当时嘅意义系十分大嘅。
2: 繁华嘅套路。最中意嘅系钻木下嘅路，
3: 查来查往，最记得嘅方向系钻木下嘅方向。挨爱钻木下，
4: 等钻岩上。

讲王柏的故事，看今朝的变化。客家讲堂，带你潜入前人文化景脉，畅谈新时代、新客家、新情怀。

0: 头皮做嘛会产生啊？佮产生只石头背景系用嘅。
1: 头皮呢，佮产生嘅石头背景呢，就系嗰啲发条发炎啦，就可以害我系十分大量嘅。外族嘅移民史呢，害我移民史可以从宋末延迟作苗，从嗰年作苗开始算起。嘅故事系用嘅呢，南宋末人。文天祥屯王来到外族，全球呢就在作乡年，二十乡年八百个人口，就提名文天祥去屯王。结果呢走到一路打到陕西崖山的时候呢，见到皇帝陈海，刘秀夫啊陈海，佢嘅时候呢作苗很有识能者，很轻神的人，就话佢系摇椅。究竟我唔会听房地产，但个作苗呢，记住吧，外地人唔会听房地产，外地人喊你命，就拿到一条船呢，就漂洋过海，漂到为海外，就漂到婆罗洲，记住外族的移民的事。然后呢，外族经过七次移民史，所以海外人非常多。既然出事以后呢，以前交通是十分不发达的，但太平洋佢就过去二七天几日，所以呢就佢哋海外赚到钱嘅呢，我拿种木块用呢，系算艰难嘅，时间唔可能一啲钱就来带运转，也唔可能几多万嘅时间，所以呢就其他就华侨中呢就要比较精明嘅人，比较聪明嘅人，也比较身体比较好嘅人，就话安尼啦，嚟同带转去。当时带嘅时候呢，就一直一扎搞到只矿山。矿山都会全部你味道给带，给就老老实实。

0: 他收到了，给他逼问，给谁搞的还行，我给他逼问太麻烦。迷杂纯准去数，数了以后呢，就把给太麻烦地方啊，给他一个地方，然后又再一查纯准再去数，数到以后呢就开门上拉门上去就过了，所以把全部都过了，过了以后呢就坐船就过来，过来埋住呢要警戒几个先锋来送，当然要等，当时要等人呢轮番水电搞，下面梯子啊唔详细，下面甚至下东西下面打咩哦，搞得理想理想中太热，哦，叫无名无相嘅地方系，但系水卡地球一天零嘅把佢送到。送到就给他下了 VP 呢就大概就讲假对用的情况，话外国人的那钱输到问假对用的情况，给他准备要做买，给他调皮这样的形式。后来呢，税卡呢就因为税卡毕竟人单力薄，就由于普通税卡呢就只剩调皮出，就现在有法人代表啊那样的企业。人家调皮就呢就同几条轮船公司嘅有合作，后来呢清朝佢就有邮政局嘅，邮政局就打压表，因为赚家钱哩。只要你我哋买住三条佢哋一带水卡度调皮出呢，就同邮政局嘅人斗争，然后你经过清政府嘅批准，调皮就同可以审查。但呢好多东西都经过邮政，所以调皮呢就一次就延续下来，从上个世纪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其实调皮就没了，就消失了，因为呢做嘛呢就通信发达的，
1: 是不是往北没银行的人入户，所以只能通过税客来去做
0: 以前呢外族的银行也不发达，包括调皮发达的地方像外族山头潮汕都是因为银行业不发达，所以呢真有调皮啊呢啊呢成空间，
1: 所以喺银行冇办法去做非群嘅人入户，所以靠人来带进来，

0: 和允汤、香汤、臭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允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0: 欣赏唐允汤，汤松心情江。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物跨年、物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讲物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可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将会同意一齐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赏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钦，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6: 中年文明同化南太体的教育

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听众朋友，唔知咧，你有冇听过安样易结婚啊？有山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山歌。相信一当年都会听过哈。长飞前出世啊，就系听到山歌台嘅。我以前我买嘅连衫，嗬系一位老阿公来嘅。今年就十分叻，打定主板唱山歌，我也就经常啊，嗬，为韩国戏剧卡唐吉打主板唱山歌，嗬，也真的是十分美好的一段韩式的记忆。还以为嗬，将我当年出外头去读书的时节，当同学等人啲的挨起客家摸嘢时候呢，第一句话就问问我，诶，今日系咪想唱山歌呢？不过十分呢唔好意思哈，毕竟啊，唱山歌可是系十分一般咯哈，唔系十分标准哈。佮可以从一条诗里当中啊，也感觉到哈，客家人真系以中意唱山歌来去本太自家所抵得咧。佮客家山歌啊，何处系同啊等客家民谣系相成相伴呢？佢要悠久嘅历史先，广泛嘅群众先，同到十分久嘅文学先。嘅我哋人睇齐架讲一道山歌啊，何处嘅名字客家山歌？而讲一道客家山歌呢，要以当然会痴人的名道广东梅竹，因为啊嗬，梅竹系客家山歌之乡。前百年来啊嗬，客家人用山歌来去歌唱老通、歌唱神法、抒发情思，同到激烈斗志，富有浓郁嘅乡土神法气息，世代相传。并且呢，系本广泛分布啊，喺世界各地客家人所热爱同埋传唱。喺2006年五月份啊，嗬，梅竹客家山歌就系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为嘅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客家山歌系一份宝贵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喺梅竹系得到嘅以后嘅保护、传承、创新同埋发扬光大，已经成为客家梅竹实至名归嘅一张文化名片，深受海内外赏赏同埋游客中意。嘅今下话嗬，梅竹四年就正好嘅自己嘅采词词诗，对传统嘅山歌进行系统性嘅整理，并且加以扶持发扬，以及进行传统山歌歌词嘅改革，进行嘅太淡而妖异嘅尝试。其中一种做法呢，就系喺吟唱山歌嘅基础上边呀，运用作曲加工来去发展客家山歌。传统嘅吟唱山歌当中呢，有一道系十分柔美通透嘅。梅竹市的文艺工作者呢，就可以保留吸收吟唱山歌的风貌、韵味的几次方法，合理运用作曲，创作出来一道具有时代气息、又比较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同埋欣赏的音乐。嘅就带下来，非常就想同分享一首由知名嘅歌唱家迟巧曲吟唱嘅新山歌《西施好运滚滚来》，来去把好糖同好运送本太齐家。

睇下耶稣起死后院滚滚来，超感觉到哈，一种新创作嘅圣诞歌呢，就系更加符合现代人嘅听觉要求。见下你也见来见到诶，后生也好，系中意上嘅山歌诶，利用客家山歌嘅色彩，重新出客家方言通俗歌曲。而第二期要客家特色的通俗歌曲初步在客家特区流行，令到后生也好中意客家歌曲，也好进而了解客家文化。请人歌手曾飞扁就是其中一位新一代的客家音乐创作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去选上到一首曾飞扁创作的客家为龙舞，感受一下现代客家后生的客家情怀。

创作通宵歌曲啊，嗬，就要过配合后生嘅一代嘅口味啊，嗬。继续还有一代嘅艺术家等人啊，嗬，要追求更高一层嘅境界，就会利用客家三个色彩来去创作艺术歌曲。唔单止话创作抒发多样性现，而且尝试用普通话嘅吟唱方式，令到更多人能够了解同得熟悉客家音乐。点名的歌唱家廖焕芳热素抢到客家来做客，就唱出了客家人的热情好客。

给我的那地的哈客家山歌呢，就唔单止系可卖主要，好多嘅客家天气都要属于自家强调嘅山歌哈。见下好多天气嘅客家语言啊，可都利用客家山歌强调嘅色彩来去创作合唱曲啊、乐器曲啊，甚至系交响乐，保留人腔嘅优美特点，把客家山歌发展成为合唱曲，通过合唱曲嘅演唱来去传播客家文化。嘅就地下来，我哋就来去欣赏一下由知名嘅作曲家刘然所创作嘅交响乐《吐鸟飞翔》嘅第五乐章《客家之歌》嘅节选。

谭总朋友，嘅去今日节目当中啊，吓我哋谈到诶好多种类型咧，新创作嘅客家歌曲啊，吓，就唔单止系客家山歌诶，客家山歌真系真正好睇，大家面前形式系见来见多样，相信同我有种形式符合亚位谭国要求啊，吓。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系今每日爱爱中华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非常感谢你嘅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华，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有这以外的节目内容，歌曲也可以来回放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咱先来看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有多一寡内容，吼，有得传好啊，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会来讲到伫无偌久进前，一个叫做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步行者工作会议，伫个北京来举行，有50+中央甲国家机关的相关部门来参加会议。这样也让人来看出讲，对支持福建伫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画更加大步，有安尼一个明确的信号，表示讲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进入到一个快车道。吼，相关的情况，咱来去做一个观察。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甲乡亲来到伫福建泉州的中国万代岩博物馆，今两日就是因的20岁生日了，也即个。万代岩博物馆啊，真正是有真侪在台湾的元素。听讲啊，即内底有40左右的遮个物件，吼，遮个藏品，拢是咱台湾乡亲来观赏的。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带乡亲来去看蚕园，相款是咧种蚕，也小外两块试验蚕，一步煞有通产生成百斤这产量的差别。这是安怎一回事，也让今天你来做会来去到产园，来去到气象局，各往金融体系来去找答案。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工，咱同款是看电视剧，好来了解这些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你要分享的这部电视剧是《鬼险关系》，来去了解精神暴力是要安怎来认定，有什么款的危害。这是今天你融合到阵行这部的主要内容，所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在不多久之前，一个叫做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步行者工作会议在北京来举行，有50+中央加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来参加会议，也来释放出支持福建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行更加大步安尼的明确信号，也来表示讲啊，即马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进入到一个快车道，也已经有倒一寡成果了，刷落去有一寡什么新的规划，咱做回来去了解。头先来去看，即马只台湾少年人因上届大的感受，就是跨越过海峡，伫个大陆这头，就是机会。咱先来去到福建省三明市的盐碱镇，有一间工作室内底，一位20+岁台湾少年人叫做丁月云，正甲伊个只同事在研讨这社里叫做西济村的乡村振兴的设计规划。丁月云是伫台北教育大学毕业，两年前2024年的时阵啊，有一个伫大陆的活动叫做跨界组织的乡建乡创的家己的示范营，也已经感兴趣的报名了，有机会就来到福建三明来行行看看，这也是伊头一摆来到大陆。 在福建这地啊，固然会通和文化也同源，丁家魂真紧就融入到这地生活，也可以来坚定一个决心，就是留在地的大陆来发展。丁家魂讲啊，伊真想要对台湾的少年人讲。咱有机会一定要来大陆看一下，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优惠的政策和平台的扶持，对台湾少年人来说，不管是创业、就业还是旅游，都可以来看到不一样的视野和风景。来到大陆就业可以看到更多的机会，也有法通在不一样的领域来发展，有可能、啊、对你来说就是一片蓝海。所以我们说跨过海峡在大陆这头就是机会，也其实、啊、跟丁家魂同款，安尼来发展的少年人愈来愈多。有一份统计数据里的显示讲，2023年啊，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的迄一年，台湾乡亲来到福建是573000人次，也过两年到了2025年，就来到1,042,000人次。福建啊，作为台湾乡亲、大族企业登陆第一家园，安尼一个效应是愈来愈明显咯，也充分的来展现出示范区建设的一个效应。
6: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5: 这是我们的融合观察，跟乡亲来看现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福建的建设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快车道，上不多久的这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是更好的为示范区的建设来护林。接着来讲到在今年的4月12日，中共中央代办是授权来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里面就包括为经贸合作、交通旅游、民生基建到文化影视、青年交流这些重点的领域，就是以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来展现出咱大陆要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这个善意，还有咱的责任担当。那这里面大多数的措施都跟福建很相关，这是进一步为示范区的建设来护林。对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就表示说，祖国大陆提出来的这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以上阶段的重点就是以两岸一家亲作为一个基础，跟台湾同胞看作是骨肉天亲。所以啊，咱讲两岸之间原本的和平发展，就是要为台湾民众来造福。也那安尼，到底是谁来吃这顶多的石头？这啊，当然就是以民进党作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两岸的交流发展是会当为台湾乡亲带来福祉。也什么人要甲咱百姓来做死对头？这啊，就会和台湾乡亲来配草暖。也对台湾乡亲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心意。民进党当局是动作没看到，佮继续来阻挠，一方面来限制佮反对台湾学生来到大陆交流，或者讲是阻挡各界人士来参与海峡论坛，佮大陆的这回台政策来抹黑、造黑。唔过咱讲，就算是种种的这政治的操弄，也无法通佮这台湾民众的这种要交流的心来动掉。有一个数据得当来证明。2025年，台湾乡亲来到大陆旅游是达到489万人次，这也跟2024年来相比是增长60%。所以即马也讲啊，用卡来投票来展现出两岸交流合作内底强大民意的基础。也对这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吴强也强调讲，民进党当局的这政治操弄。无法通来阻挡台湾民众要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甲行动。你看，即马咱金门甲马祖的民众是真真正正来享受着通水，甚至对通电、通气、通桥也带来真大愿望。所以，这融合发展会来成做台湾乡亲真有感觉的一种生活日常，一定会伫个到来来引起一个共鸣，会成做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来冲破台湾当局阻挠的强大民意推力。也讲到即马举行的这个会议，叫做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保生者工作会议，进行有开计了，已经是开计4届，就是来研究甲出台两批的正十项的支持措施。也今年的中共中央代办、国务院代办主任宋德也表示讲，会以更加 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这些措施，更加有力的行动，来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新局面。所以有观察也认为说，现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正在为一个顶层设计宏观的蓝图，来加速加速度的来转化成做具体政策，也有这些实实在在看得到的实际措施。福建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陈志勇也在说，下一步福建会跟相关部门做会来继续探讨，来看要按怎为台湾乡亲也有我们台资企业所关注的这些民生经济交流这些具体领域，把他们更好的放入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范围，来做好一个对接也有持续推进的工作，来推动这些政策先行先起，就是要道道增强台湾乡亲跟台资企业的更加多的一个获得感。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跟乡亲来关注的一个方向跟话题。所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继续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刷来做回来进入融合家园。咱来来到伫福建泉州的中国万代岩博物馆，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这博物馆。今年这座博物馆都二十岁了。二十年来，这座以反映大陆和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不但讲是真正文化同胞真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更加是来见证一段又一段的跨越海峡的这些美亲情。也代替来讲的，就是在馆内或者总片内底有四成左右，拢是咱台湾乡亲来观赏的。来，邓友德来去了解。
6: 坐落在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已走过20个春秋，累计接待观众超1770万人次，其中台胞超过 103.8 万人次。作为唯一一座以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它通过闽台原主题展、乡土闽台、两岸家书特展等多元展览体系，生动讲述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作为台胞代表，发表题为《跨越海峡的血脉亲情与文缘相承》的感言。
7: 我跟闽台原的关系是结缘14年了，后来又经过三批台胞的来往，我当然觉得这个馆是闽跟台嘛，所以不能没有台湾人来参加，所以我就来了，因为也要为闽台原这20年的贡献做一点见证嘛。
6: 20年来，博物馆积极通过入岛征集、社会捐赠、合作借展等多种方式，不断充实涉台文物藏品。目前馆藏已形成反映两岸历史关系的文物24560件，谱牒11456册，两岸家书9649件套，其中高达40%的藏品来自台胞的捐赠。活动期间，两岸信使田其畅先生再次向博物馆捐赠了5400多件书信、照片、文件等档案资料。
8: 根据闽台原的统计，他们已经收到我捐给他们的6000多信件和相关的资料，包括当时台湾同胞怎么进大陆啦，凭什么香港签证啦，包括律师纸啦。
9: 因为闽台原作为一个两岸爱国基地，也是对台的最重要的窗口，尤其是对未来年轻人如何走向统一、走向融合，特别是福建省成为融合示范区，我想闽台原担负的责任就更大。那么我这些书信，它不是尘封的历史，它是一个现实的留下的记录的历史，让有心人、有年轻人来不忘这段历史，来促成更大的一个结合。
6: 从宗教造像、陶瓷器到名人手稿、谱牒家书，台胞捐赠的藏品门类丰富，每一件背后都承载着割舍不断的亲情与记忆。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道出了许多捐赠者的心声。
10: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有很多的呢值得呢珍藏跟呢怀念的呢老东西啊，我会把它保护好。可是我的孩子呢，我的孙子呢，这就不一定了。那我宁愿把它呢在闽台原博物馆做终身典藏，让呢家族后代子子孙孙有时间有机会回过来到闽台原，看到他的先祖先辈留下来的东西，来让他们呢能够怀念，能够呢珍惜。这个家族情怀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我选择闽台原博物馆的原因。
6: 除了藏品捐赠，许多台胞更是以博物馆之友的身份持续贡献着力量。开馆以来，博物馆已聘任83位专家、收藏家、学者为博物馆之友，其中台胞就有61位。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激动地表示，这里就像他的娘家。
11: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一路见证他们的成长，真的是太棒了。 将近20年，2008年就进到闽台原博物馆办几个，比如说百人扇面展，还有一些书画展，这些全部一路见证。他们也讲说，我们真的就是像回娘家，我也自己认定我就是闽台原的家人，而且他是我的娘家。
6: 作为第一位被聘任为博物馆之友的台胞，李正奇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长久的身份——终身志工。他也相信这支队伍会越来越壮大。
10: 现在呢，我们的志工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6: 回顾20年来的历程，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认为，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牢牢扣住了一个“原”字。
7: 闽南话有一句话说：“一代亲，两代表，三代不了了啊！”现在台湾已经第九代、第十代、第十一代了，祖先是什么意思？他们没有这种概念。这也是闽台原很重要的工作了。闽台原要把这个“原”呢，血缘跟文缘呢，就是文化、民俗啊、宗教这个“原”要扣牢，这样才能够促进两岸同胞啊共同认同一个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心理的理念。

0: 立蕉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我今个也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阮伫逐工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欢迎乡亲使用手机啊内底即混听客户端来收听，会当随时在线来收听或者是点听。稍来做伙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好，咱做伙来去看。今嘛伫个即坛塘内底吼，小瓦罐的两块试验田，吼，毋过差别是真大。一亩有法通产生成百斤的产量的差别。也这是按照一回事，其实这答案不是说在这经济有什么差别，颠倒是在这化肥，也还在一个咱目睭看不到的感触网。现在在山东的主婆这个农业生产正在为看天吃饭，变作是来了解天时再来做，并且能很精准的到某一块地，还是精准到这个多一点钟。也过去和这些种田做事的乡亲很爱头疼，这些大自然的气候变化，现在正好一条又一条的这些风险提示来提前化解，也这是按照来做到的。来，咱头先来去田塘内底了解一下。
3: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4: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5: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无人机对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直接没法干。
4: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5: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4: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5: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五低五五五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3: 到16号就不适宜。
5: 不适宜，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4: 老文回忆，像这样通过精准到地块的气象和农业生产管理建议，帮助他度过难关的例子还有不少。去年3月份，到了小麦该浇反清水的时候，农场的500亩麦田要是全部浇透一遍水，需要花费大约1.3万元。而气象部门精准的预报，让他省下了一大笔浇水钱。
5: 这500来亩地啊，500亩地一亩地是20多块钱，一万三千来块钱，那就省13000。
4: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5: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岁数就多，只能看到下地是，只有是看的是全体大亩岁数，是亩岁数多。
2: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信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倒转来看见新台两样，得甲大家当来开讲吼。咱今仔日是来到伫个山东主埔的一个产园内底吼，来看相关的两块产园为虾米种出来这产量差别有遐尼啊多。头拄仔咱讲到经过旧年玉米季的检验以后啊，这数据会当互咱一个

0: 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精准精准去服务到具体的产行，记者来到竹北市的气象局。
1: 济南淄博滨州跟潍坊这一带仍然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跟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超过35度。
2: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3: 你可以看到这个，
4: 这是5月14号。
3: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2: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灾害风险加剧且不确定性愈加凸显。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国北凉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5: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2: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3: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2: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6: 工作明晰，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动，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啊、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2: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不同部门间联动与技术迭代，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7: 这样我们淄博局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8: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看见疫情大陆，由大家等来开讲，和咱头拄仔的记者来去到竹北市的气象局，了解到讲有真侪只科技的应用，比如讲有五景吼，也有一寡建议。所以即马只咱的农民，因也是讲手机一叮当吼，因就知影讲，有啥物款的信息提示，还是风险提示。

0: 过咱的这位老文吼，即马看这手机啊，煞有淡薄啊，咧唔知要怎办，因为伊明早讲即个大烈风伫要来咯，唔过要拍农药的无人机要去倒落找，也买药的钱相信来付，万一那是讲无拄好吼，这损失要个算谁的？这五件信息为电脑到产横，要安怎会继续行落去？答案伫个另外一个所在，这是主仆的金融体系内底，咱继续来去了解。
1: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2: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瞬时风达到了八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八级啊、九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1: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3: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预计赔付是763.74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1: 除了试点开发气象指数保险，保险机构还利用智能平台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减少灾害损失，全链条保障农户收入。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张健说，
4: 从传统的事后这个理赔逐步向事前风险减量、事中精准服务、事后高效理赔的这个全链条转型。
1: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5: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1: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6: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围绕着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这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

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我去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顶家，因为得个大家等来开讲，够等把时间，咱再回来进入有法到三讲。最近这几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家庭暴力啊，进来的不是干那一个厝内门关起来家己的代志。施暴者袂去讲，因为这个代志是发生伫个家庭内部，就会当去排除伊伫个法律约束方面的这责任。佮有一种就是精神暴力，同款也是家庭暴力的这个理念，这个也好，愈来愈侪人来了解知影咯。也毋过咱讲这种精神暴力要按怎来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要让对方袂欢喜，还是讲要让对方失去自我、失去自主性？来，咱的那看电视剧，好，那对法官来去做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了解。
1: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2: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3: 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她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1: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八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4: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5: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4: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5: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4: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6: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了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4: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5: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7: 李警官说，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他很懂得揣摩人心，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
8: 我也说过，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结婚证放在哪，你很清楚。
1: 剧中严玲鼓起勇气向丈夫罗良揭露她靠精神控制杀人的事实，罗良没有愤怒，反而平静地说随时可以放严玲走，严玲该如何逃出丈夫为她打造的精神牢笼。
4: 精神暴力的认定涉及对一个人内心感受的判断，这本身就具有高度主观性，夫妻之间的语言和行为又不能像陌生人之间那样用精确的法律尺度去衡量。陈晨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暴力的认定始终在有效保护受害人与防止滥诉和过度干预之间寻求平衡。法院会重点审查哪些方面呢？
6: 法院在认定精神暴力时，首先要审查的就是行为到底是不是具有控制的本质。精神暴力它核心不是说让对方感到不开心，而是说让对方失去自主性。加害人通过长期的语言打压、威胁、孤立等手段，使受害人逐渐丧失自我判断能力，不得不服从于加害人的意志。比方说，这个剧中罗良的行为之所以接近精神暴力的边界，正是因为他的每一个所谓关心都是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让严玲不再相信自己。此外，还要审查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持续性，有足够的时间跨度和行为频率。最重要的是审查到底是否达到了侵害人格尊严的程度。
4: 刘月庆指出，任何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论施暴者和受害人是什么关系，都是违法行为。一旦遭遇家庭暴力，要注意收集证据，主动寻求帮助和保护。
5: 一旦遭遇家暴，一是要注意收集证据，包括报警记录、聊天记录、录音录像、医院的诊断证明、证人证言等等等等。二是要报警，或者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三是要这个联系妇联、居委会、心理咨询等专门的机构寻求专业的帮助。
1: 本期法眼提示，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一样，都是违法行为，情节恶劣的精神暴力可构成虐待罪，需承担刑事责任。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德亚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究吉祥，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下集。
0: 遇见博物馆带您走进广州博物馆海丝门户特展，图看清代广州的繁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乡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至26日，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1: 从浙派窑门古琴、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制作等特色非遗展演，到河南汝瓷、清代广州十三行、描金折扇、明清古家具等非遗作品，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13号馆以非遗体验为核心亮点，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一起走进文博会非遗展区，感受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心。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自2011年开始，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个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3: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三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千工非遗全国的都请过来，对应年轻

0: 的群体，然后它可以售卖的，就是大家马上就能参与得到的，可以拿回家的。所以呢，那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尖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1: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绝色风华，镌刻出河南汝瓷独有的千年风韵。这场泥与火的千年邂逅，让汝窑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项非遗技艺，来自河南的年轻手艺人李佩仪介绍：
2: 心如天，面如玉，沉心兮蝉翼纹，芝麻之钉又满足。展开来的话，心如天就是釉色像天空的天青色，面如玉就是釉面像玉一样的质感，似玉非玉而胜玉嘛。沉心兮的话，是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它的釉下的一个结构状态，具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沉心兮。蝉翼纹是开片，然后芝麻支钉又满足，就汝瓷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支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电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支钉支烧，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三钉的、五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三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1: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父亲是汝瓷烧制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2: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达到基本上一比一复刻这种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尺，就是基本上不超过一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1: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外界展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茶作为中华文化的活名片，承载着东方智慧与生活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和橄榄核炭为佳，茶具更是精致多样，包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小火炉等，每一件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 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少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体验。
3: 是我们的张氏功夫茶十法第一步，就是备器起烫，因为功夫茶全部是要用炭火的。第二式就是煮泉热罐，这个紫砂壶我们是叫冲罐。那第三式就是纳茶提香，功夫茶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单丛嘛，各种香型，所以我们是热完罐之后，它对茶的一个香气是有一个辅助的作用。第四式就是润茶滚杯，第一道茶我们得先润一遍，然后呢出汤之后我们的杯子滚杯，因为功夫茶无论我们多少个人都是三个杯子嘛，所以我们每喝一道一定用开水来滚一次。那第五式就是高冲低洒，高冲指的是我们水注到壶里面，这样子的我们的水流是比较有力，对茶叶的一个激发是比较到位的。出汤之后我们就是低洒茶汤，这样子是把我们的香气就融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那第六式就是关公巡城，第七式是寒性点冰，我们把每一个杯子里面茶汤的量，就是我们的多少跟我们的浓淡，我们一定要调节均匀。第八式是品茗闻香，看一下我们这道茶我们的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的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式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1: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3: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经、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精呢是潮州功夫茶艺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皮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乔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1: 在13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互映衬的是雅趣横生的宋苑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茗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0: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苑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1: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罗湖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皇室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以竹为肤，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清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打造出来的家具刚柔并济，既具备木的温厚坚硬，又拥有竹的雅致坚韧。
0: 其实宋代呢推崇的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 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啊，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1: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力凭石之意，取意得竹木，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之物，以宋式美学为现代人打造一方身心安顿的禅意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本届文博会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古老技艺碰撞现代潮流，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它让非遗活起来，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于交流中发展。正如策展人黄建辉所说。
0: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从海外重新拍回来的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呀，这些都是洋为中用。到现在要结合我们的年轻人，结合时尚，把它推到当代的生活里面。
1: 未来期待这一平台持续释放能量，让非遗之光穿透岁月，照亮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篇章。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2: 昔日的湘西明珠曾因水运之力商贾浮凑，今日则借文旅融合之风，绽放出全新的蓬勃生机。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下集。
4: 如今在沅江边上还能听到炒螺的哗啦声，谁能想到当地人热爱梭罗的历史竟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在洪江附近的高庙遗址，人们发现了距今7800多年前的螺丝壳堆积，它们证实早在史前时期，依托沅水及其支流形成了丰沛水系与沼泽，螺丝已是先民饭稻耕渔生活中重要的食材。可以说，这片土地与水的亲密关系在7000年前便已奠定。而真正让洪江走向辉煌的，则是这片水所承载的更大的使命。沅江是历史上中央治理西南的关键水道，这条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湖南第一长河四通八达，向北可汇入长江，借大运河直抵京城，向西则经清水江连接起云贵腹地，进而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正是这种上通滇黔下连长江的独特地理优势，让洪江自3000多年前的商代起就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无法绕过的中转站。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水运系统，最终催生了洪江两大商业支柱——木材与红油。

0: 曾经繁忙的沅江上，只见木牌不见江，船只通行都需先移牌让道。扎牌泊牌曾是洪江码头上最常见的古老作业，来自湘黔交界处的优质木材在此集结，借助沅水北流的自然之力，以竹篮捆扎成牌，顺流而下，直抵京城，成为建造宫殿庙宇的理想之材。放牌闯滩是体力活，为统一发力，凝聚精神，牌帮创作出高亢的号子。倪爱国是浙江上最后一代放牌人，也是如今唯一还能领唱沅水扎牌放牌号子的人。
1: 沅江号子嘛，它是个劳动号子，工人们编排扎牌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号子。比方说那个拉木号子，拉木号子的话，他一个人唱，那大家也活，那么他唱完了就拉回来，他后面的人就他就拉上了。
0: 一声起，百声应，那曾是沅江上最为沸腾的生活。而江上的另一种沸腾，则是锅灶的滋味。廖铁成是倪爱国的挚友，他做的牌帮菜手艺传自当年同为放牌人的祖父。常年在水上漂泊，饮食条件有限，造就了牌帮菜粗犷鲜辣的底色。以中腊肉、油渣这类耐储存、高油盐的食材，为放牌人快速补充消耗的体力。这种饮食考量也深深影响了今天人们的主食。在湖南常见的米粉之中，洪江的粉独具一格，格外粗壮。易于储存和烹煮的粗粉是漂泊江上的理想主食。对于牌帮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几筷子下去便能扎实果腹。100多年过去，放牌的号声已渐行渐远，但那为应对水上生活而诞生的牌帮菜却从木牌传回了岸上，成了如今萦绕在洪江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而另一种与洪江发展血脉相连的物产，则以这座城命名。这里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孔庙，也是海内外所有孔庙的源头，山东曲阜孔庙。数百间古建筑能历经风雨而安然屹立。除了精妙的构造，一种来自洪江地区的独特材料功不可没，它就是桐油。修复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建进行最高规格的三油两麻传统工艺修复，即一层桐油一层麻布层层叠加，形成如钢筋混凝土般的保护层。在古建修复中，三油两麻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工艺，更是衡量修复质量的重要标准。桐油具有天然、透明等特点，很容易渗入木材的深层，并与木材融为一体，就可阻止菌虫生长繁殖，从而起到防腐作用。桐油则是桐油中的佼佼者，因其超凡的防水、防腐性能，人们直接用出产地洪江为其命名。鼎盛时期的洪江拥有18家红油号，每年外运的红油超过20万担，价值高达700万银元，被广泛应用于船舶、油纸伞等涂料中。而辉煌的商业传奇则源于手工作坊的匠心。历史上红油榨坊曾遍布洪江周边，红油的榨取是一项非常考验经验与协作的传统工艺，需历经烘干、碾粉、蒸粉、包饼、入榨、出榨与储存等工序。其中最为关键的 当属入栅与撞击，这也是力量与协作的极致体现。尽管工序繁复，但这样榨出的红油完整保留了童子的天然香气与清亮色泽。几百年来，尽管工业油漆逐渐普及，但桐油并未被淘汰，它在古建的修复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桐油和木材贸易共同将洪江古商城推向了鼎盛。曾出现过的28座码头、23家钱庄、18家报社以及超过1000家商铺，共同支撑起一个运转流畅的商业帝国。但商业的繁荣从来不止于货物与金钱的往来，更催生着文化的共鸣。每当夜幕降临，洪江古商城悄然变身为一座没有屋顶的大戏院。贺真芳虽然唱的还是那段熟悉的粤剧，只不过今晚的搭档又换了新面孔。每逢周末，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就在古城各处上演。年轻的演员们从人群中走来，观众随着剧情移步换景。没有固定的舞台，每个人都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令人惊叹的是，这座仅1平方公里的商城内曾拥有48个半戏台，其密度之高实属罕见。这半个戏台的独特称谓源于洪江古商城一项独有的规矩。当时在码头旁立有一座小戏台，这是所有戏班进城演出的第一道门槛。戏班出来时会被要求在此试演，唯有通过这一关，才有资格登上城中各大戏台。在古代，这些戏台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商人们洽谈生意、排解乡愁的社交空间。一曲乡

0: 当戏台上正上演着悲欢离合，另一种源于乡野的民间艺术也在街巷间舞动。草龙是以稻草扎成龙形进行舞动的民间艺术，在洪江它不仅是庆贺丰收的古老仪式，更成为新店开张商业活动的助兴节目。这是一支由唐春组建的娃娃草龙队，龙队成员由汉、苗、瑶、侗等当地多个民族的孩子们组成。
1: 我是瑶族的，
2: 苗族的，侗族的。
0: 舞龙根植于中原地区的早期祭祀活动，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养分，最终演变为一项全民性的中华文化标志。而唐春编制草龙所用的材料，正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物产。
3: 从将我们这本地方就生产这个杂交水稻，就我们就以这个杂交水稻的东西来做成草龙。
0: 事实上，洪江地区栽培稻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400多年前。当时的先民甚至绘制出指导农时的星图。洪江所在的雪峰山区作为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群山与原水合围，形成宛若天然井底的封闭环境。区内保留众多古老的小气候带，使许多动植物在此自然变异，也为人工培育提供了绝佳条件。而袁隆平院士培育的第一株杂交水稻就诞生于这片区域。而这种气候所孕育的独特物产冰糖柚，如今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述着洪江的当代故事。
4: 谢谢分享哈，谢谢点亮，与你们相见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5: 今天我找到果王了，这是我们冰糖柚的。
0: 每逢周末清晨，洪江毛头原村的柚子林里都会准时响起熊丽艳的直播声。
6: 送客送到大满天嘞，
0: 身为苗族媳妇的她天生能歌善舞，直播时她穿上洪江本地的苗族服饰，把直播间直接设在田间地头。而她的直播不只为自己，面对村里众多不熟悉网络的老人，她主动当起了大家的网络销售员。
5: 你们还认识这个阿婆吗？新娘家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些龙肝菜呀、盐菜呀，
7: 你知道他们愿去扛担子，他不愿去面对新事物，我教他们怎么打包，他们就负责打包好，然后一切的工作量我该完成，一家乡的人都富了，这才叫真的富。
0: 如今洪江商道虽从原水码头走向了网络，但那份源于里人为美的互助精神仍在洪江人的新商道中传承着。洪江古商城，这座被江水托起的小镇，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舟楫声远，号子渐稀，洪江人却把一个包袱、一把伞的胆识，藏在燕子坞升起的炊烟里，回荡在孩童舞龙的欢笑声中，更流淌在洪江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8: 洪江古商城是镌刻在门楣格言与会馆回响中的活态博物馆，是日览明清风华、夜赏灯火阑珊的沉浸式剧场，更是商道文化、工业遗存、夜游经济多元共生、次第开花的文旅模式。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7: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当我们把目光回溯至200-300年前，你会看到怎样的广州城？答案就藏在广州博物馆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里。广州是一座口岸城市，自古以来便是中外海上交往、商品贸易的枢纽，被看作是中国连接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门户。18、19世纪以来，广州也是外国人进入和了解中国的必经之地，成为外国人最为熟悉和向往的中国城市。当时通过繁荣的广州口岸贸易，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外销艺术品也为世界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
7: 本次展览别出心裁地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看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境。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部邓玉梅主任。
1: 我们策划的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览呢，正是聚焦于清代的广州城，重点是向大家呈现出清代西方人通过广州了解中国乃至于中华文明的这个历史轨迹。那展览主要是以图像元素为主要的媒介，我们选取了一共是250余件广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的广州外销画，有些是外文古籍、旧照片、瓷器、漆器等等，就是主要是与清代广州图像相关的各类文物，重点在于是向大家勾勒出清代广州的，比如说口岸风光、建筑景观、市井百业、人文风俗，还有特色物产等等，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立体化的清代广州城市生活面貌。探讨就是在跨地域的经济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呢，广州风物如何就是在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方面起到一些怎么样特殊的作用。
8: 展陈很丰富啊，那也帮我们介绍展览当中比较有特色的展品。
1: 关于广州黄浦港、13行商管区，还有澳门香港，这个是一整套的全套4幅的港口绘画作品。其实风景和这风土是首要的，就是观众能够最直观的这个形象。那其实这一套画作呢，是放在我们的序厅部分，它是由19世纪知名的广州外销画亭冠画室来绘制的。其实这个4幅画非常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因为这4幅画它既共同展现了19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和中外交往中最为关键的口岸的景象，同时呢，它可以和另外一幅外销画，这幅外销画叫《亭冠画室》中展现的同时代花店里面销售的细节，是形成了我们说的画中有画的这么一个巧妙的对照。亭冠画室本身它也被作为广州外销画的主题，就出现在这种绘画当中。那我们在那个展览的背板中其实有展示到其中一幅展示亭冠画室的内景的图中，甚至非常可以清晰的看到，就是画室右侧墙面上悬挂了4幅港口风景的画作，4幅画作恰恰与我们现场展示的一整套风景画作是完全一致的。
9: 关连昌他的作品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1: 亭冠其实叫关连昌，主要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的30到70年代。那这个画室呢，它销售的主要是以花鸟室内场景和港口风光的画作最为受到欢迎。它时常是被西方人作为就是他们整个遥远的东方冒险旅途中的这个纪念品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主要放哪儿呢？主要是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客厅或者会客室内，用来做这个装饰画。那么其实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对全球地理探索和这个游历热潮的兴起之后呢，有一种特殊的图像叫做风景地质图像。 这种类别的图像也开始风行。那中国地质图像尤其吸引世界关注。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就是以广州及广州周边口岸作为主题的这么港口绘画呢，也由此成为就十八、十九世纪世界风行的海事港口地质图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广州这个停光画室的画作的品质非常的精良，而且大多年代相对比较偏早，也主要是集中在十九世纪中叶。那所以展览展出的停光全套的港口风光画作是比较难得的。
7: 本次展览时间跨度在十七至十九世纪之间，涵盖了中国主题绘画的初始出现阶段到摄影技术成熟的主要历史时期，系统梳理了广州影像记录的发展历史和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
6: 邓玉梅主任说，穿梭在展板和文物间，你会惊奇地发现，在那个照相技术还不成熟的年代，清代广州城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都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敏锐地定格在画作、图册和艺术品的纹饰之中。
1: 我们去一个城市有游历或者了解这个城市，一定会看看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那我展览中展示的有一系列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广州街头行当的人物系列的外销画作。大家其实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西方人能够广泛接触到的最早的关于广州人的视觉图像，其实呢是来自于其中一位叫做普瓜的广州画师绘制的，我们刚提到叫一系列的市井百叶主题的外销画。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呢，就是这位名字叫普瓜的广州画师的，他的名字连同他自己的画作，被用在了一本就是大概是1800年前后出版的西方的著作，叫做《中国服饰》，这本书非常出名哈。在这用作了这个《中国服饰》这本书以后呢，从此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那么这个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人物形象，由此也为西方所熟知。
9: 那这本书他画了什么？当时的广州都有哪些的行当呢？
1: 其实这本书里面展现的是大概的图像是什么呢？就是清代广州街头市井百叶的繁荣景象。细看这一批就是被西方广为流传的我们称为普瓜的画作的时候，其实观众朋友很容易就发现比如说画作呢，它是在中国的这个白描手法的基础上开始融合了西方的透视和明暗，就是你能在那个画作里看到有少量的阴影，而且呢画面呢它是大量的留白，就基本上没有绘制背景这样的背景的渲染。那么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呢观者的关注焦点就更加集中在人物和这个画面中所体现的行当本身。那么像这种风格的中式画作呢，作为插画其实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就是即便是到了现在，就西方世界对这种中式插画仍然保持着比较浓厚的兴趣。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就当时其实以这种形式向往海外的街头行当的人物外销画作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我们透过这些画作就会发现，画作中展现的行当和人物的种类有数百样之多。这次展览中还专门选择了就是两套内容基本完全相同的有关广州街头行当的外销画册，它是一个成本的画册。而且非常有意思是呢，这个画册的内页呢还配有同时期的英文说明，画面上是写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写茶箱、画灯笼有铁匠、泥水匠、编席、制竹椅啊、制漆盒啊、制鞋啊、药剂师啊、锡匠等等，这些行业的细节你就能看得到了。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画册呢它主要是专门供外销的。因为这种同时代的外文的说明呢，其实也为我们当代观众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信息点。通过这些信息点也能够就是了解到昔日广州城内就是这个广州城的就是行当百业的这些信息。我们其实耳边就慢慢会开始响起，比如当时清代广州城内的劳作或者叫卖这样的声音的话，你在耳边就有具象化的印象了。其实呢像这一类城市街头行当的清代的外销画作呢，

0: 西方人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其实欧洲本土已经广泛流行的以城市街头这样的小范围主题的这样的画作，他们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的大城市里面也有这样的画作，跟他们非常相似。这种画作呢，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就是叫做 City Cries，就是叫城市叫卖系列的画作。早在大概是16世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巴黎出现了。后来呢，就是在欧洲的各个大城市开始风行，这种类型的画作被广泛的创作、印制和传播。
1: 那么，城市叫卖的画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能够在世界上风行呢？
0: 这可能是我们看18世纪以来吧，欧洲它比较注重于就是自由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城市这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景观的特别的这个存在，它其实就是经济发展、商贸流通和经济交流的枢纽之地。所以我们刚提到，像这类展示城市街头行当的画作，不管是在东方的广州，还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还是就是进西方的，它其实都能够展现出城市的繁荣商贸和就是与世界的频繁交汇。那广州行当的外销画，它既能够展现出广州这座东方城市在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之下呈现的共通的，就是全球共通的城市繁荣的景象，同时呢，也能够向西方观众传递了有别于我们说欧洲城市的岭南地域城市生活特点，对西方人来说同样具有浓郁的这个吸引力的。
2: 除了各类材质的影像展品，展览甄选了与广州相关的珍贵西方游记或中外交流专题书籍配套展出。展出的古籍本身在中西交往、科技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经典著作。邓玉梅主任说，不少书籍的版本相当早，大大提升了展览的学术价值。清代的广州是西方人认识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窗口。广州影像背后折射着全球视野下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历史进程。
0: 我们展览其实现场还展出了不少的外文古籍。展览它虽然是以图像或者影像的展品为主，这次我们也是专门选择了一批就是珍贵的与广州相关的西方游记或者中外交流的专题古籍配套展出。比如说，你们在开篇第一展厅里面就能看到18世纪末马格尔尼史坛访华相关的著作，以及就是这个史坛画师叫亚历山大这个人出版的《中国服饰》。我们刚提到《中国服饰》，其实《中国服饰》在整个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种系列的丛书是影响很深远的。这些著作之外，比如说还有我们称为欧洲地貌画名家 Thomas Alum，这个就托马斯·阿鲁姆编著的这本《中华帝国图景》。还有就是英国植物学家叫做 Robert Fulton，就是叫罗伯特·福琼，他也编了这个《中国茶叶之乡记行》。还有比如说瑞典植物学家叫做 Peter Osbeck，这个人编著的一本《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什么？这些外文的古籍大多为手版或者早期的版本，在市面上现在是比较难得一见的。比如说我们在第二展厅展示的亚历山大编著的《中国服饰》，其实是1850年首版的正式版本。如果去到现场看到实物，就会发现实物其实是红色的皮质的封面，它的书边其实三边是做了烫金的处理，它书籍的开幅远远大于常规的书籍，它的内页插图色彩是比较细腻的。另外还有比较有趣的是，刚刚提及到瑞典植物学家或者博物学家，这个叫 Osbeck 这个博物学家，他出版的这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旅行记》呢，其实这本书它是作为第一份公开出版的瑞典访问者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报告呢大部分其实是在广州完成的。展厅展出的也是这本书的最早的版本，也就是1757年出版的瑞典语的原本。这个 Osbeck 就是奥斯贝克呢，他是1750到1752年，他是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广州，在广州其实逗留了4个多月，他收集了大概是600多份植物的标本。而且运用了科学分类法，记录了数百种的中国植物，其实对当时的植物学研究在全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外文古籍本身，比如说在中西交往或者在科技物种的交流史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2: 17、18世纪以来，以亭台楼阁为代表的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园林在欧洲陆续兴建，成为中国风艺术在欧洲发展的重要表现。广州作为西方人能够亲身游历的首要中国口岸城市，珠江两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和莲花塔，以及城中的牌楼、行商花园、岭南园林等，都成为西方人士造园的重要视觉元素。
3: 说到建

0: 行商花园、岭南园林等，都成为西方人士造园的重要视觉元素。
1: 说到建筑，广州博物馆的主馆址镇海，
2: 广州我们说作为这个海丝交流门户与世界密切交往的重要的遗迹，这座古楼呢，它是1380年就建立以来到现在，一直是矗立在广州越秀山边的广州北城的最高处，它历来也是传统的阳城八景之一。那么这座北城的高楼，也是当时西方旅人们公认的能够俯览广州城全景的最佳地点。楼其实是分作5层，所以西方人大多情况下称它为5层塔，叫做 5-story pagoda， 用塔来形容它，因为它是一个塔楼结合的形式。那既然作为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明清广州城标建筑，其实镇海楼的景观也是大量的出现在各类的中外画作啊、照片和工艺品当中。我们展览中也有提及哈，比如说在1655年荷兰画师尼霍夫绘制的，就是西方最早描绘广州城的景观画作当中，还有比如说稍晚一点的美国传教士傅文以科学测绘法绘制出的城市年代最早的广州地图当中呢，镇海楼都是作为重要的标识来出现。那展览中呢，我们也选取了关于镇海楼的外销画作啊、瓷器啊、漆器等等工艺品展出。在展览的背景版面中，我们还专门选取了当时著名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雅珍影像馆拍摄的就镇海楼的实景旧照片。我们通过实景和画作对比的形式来展现在中西方视角和不同的材质中广州城市地标的形象。广东博物馆从1929年建馆至今，作为历史悠久的口岸城市综合性的博物馆，我们主要就是以城市地标建筑镇海楼为依托，不断地推出各类专题展览。近年来主要是围绕以读懂广州为落脚点，展现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也是非常多的。那本次展览就是属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展览恰恰就是跟我们今年年度的518国际博览日的主题是甚为契合的。另外呢，其实从今年春节开始呢，我们在镇海楼一楼的展厅内也持续推出了广州之宝的文物特展，4月份又以就是连接古今和连接世界这个主题呢推出第二期的文物特展。我们馆内的多个展览还有这个配套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同的角度来体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年度主题。我们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前来观展，参加我们的各类的社交和体验活动，共同感受文化或者文物背后蕴含的广州城市的鲜活气息。
1: 广州博物馆也在不断发展，现在除了镇海楼展区之外还有其他展区，我们通过广州博物馆的一段宣传片来做个了解。
3: 墨香氤氲的故纸堆，玻璃柜里的老物件，神秘诡谲的陶器铭文，透着古朴感的画像雕塑，这也许是人们对博物馆惯有的印象。来过广州博物馆的人往往会收获不同以往的体验。生逢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起步时期，借用古建筑镇海楼作为馆舍，广州博物馆从诞生之日起即承袭了历史深处的文化气韵，也浸润着锐意革新的品格。镇海楼建于明洪53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广州老城标，也是广州博物馆主馆址。2019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楼。1至5层的常设展览，蕴含了广州5-6千年的发展足迹。众园楼，展区内常设海貌遗珍专题展。集中展示了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牙雕、刺绣、丝织、陶瓷、绘画等，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盛况。2005年，广州博物馆征集了1000余件矿物、化石类藏品，由此开辟了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自然科学馆。3元古庙始建于明末清初，原是乡民供奉北帝的道教庙宇，1958年被辟为3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是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329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位于一座颇具岭南特色的清代民居内，如今作为广州博物馆下

0: 术分馆，经常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作为广州博物馆2026年城市历史文化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里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展品为最近几年新征集的文物精品。
2: 广州故事自千年前开始述说，绘画、图像、影像、书籍等都见证着广州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以及对世界发生的深远影响和作用。

0: 听众朋友，到这里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宜阳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
9: 格，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午的一点到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的下午六点到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咱来甲乡亲到底来分享着啊，建设两岸永续发展示范区，这是中央富裕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啊，福建会进一步来拓展万达产业合作的广度，也够深度。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乡亲带来详细一个报道。另外，要甲乡亲斗阵来讲到，福建漳州南靖啊，作为咱中国兰花之乡，这是咱全国吼规模上界大只兰花集散地，佫开始带动创业兴业的一个好所在。咱请乡亲斗阵来听带动创业的故事。另外，也佮要甲乡亲斗阵来讲到，踮伫湖北的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王天山啊，正咧以商业化、数字化的这个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的路线。咱请乡亲斗阵来了解伊的故事。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收听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建设两岸用。

0: 文化发展示范区，这是中央府国民经济甲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的一个情况。当中明确会踮伫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来发力，推动万台产业合作，行深行实，和台胞台企业踮伫福建做代志吼，有舞台发展，有支持成长，有愿望。来，收落去，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在发布会上表示。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立足这一基本定位，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11届九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福建省发展蓝图，有牢记殷殷嘱托、突出奋勇争先、彰显特色优势三个鲜明特点。赵龙表示，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7个新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赵龙表示，
2: 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进程经验，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1: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闽台经贸合作持续热络，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4年居大陆首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姜尔雄在发布会上表示，15-5期间，福建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首先是支持台企发展，姜尔雄说，
3: 福建啊是台商的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台湾地区综合排名100大的企业已经有60多家呢在福建直接投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台资准入，特别是要在扩大台资资质认证采信范围呢，支持更多的在闽的企业来参评啊，包括比如说福建老字号啊等等，让台资的品牌啊真正的在大陆、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同时，福建还将积极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版，积极支持优质台资企业上市融资，让台企在福建发展无后顾之忧。第二，福建将深耕重点领域，姜尔雄介绍说，
3: 闽台产业是高度的契合，那么这些年啊，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这些领域应该来说都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一业一融合的行动，因业施策，创新方式，既要呢巩固传统的优势合作领域，那么支持啊，比如说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的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呢向联合研发啊，共创品牌来进行转型升级。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新兴赛道的合作空间，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这些都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来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
1: 此外，福建将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的功夫，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第三，福建要打造重要平台，姜尔雄介绍说，
3: 福建啊已经建成了超过30个的闽台产业合作园区，

0: 台商台胞呢扎根福建，在福建的共同的发展。
1: 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江尔雄表示，15/57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发展机遇，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来福建走走看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条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要来甲乡亲讲啊，福建漳州的南靖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上介大的兰花集散地，佮开始带动创业兴业的一个好所在。最近这几年啊，一批又佮一批即台湾的兰农做兰花的即朋友啊，跨过海峡，扎着技术，也佮有初心，来到一个所在定根发展。台农张德雄正是当中的代表。所以的时间啊，咱请乡亲到阵来听。张德雄踮伫大陆创业的结构书，
1: 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泽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泽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2: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世工你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1: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泽祥信心倍增。
2: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1: 2023年，张泽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2: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1: 在张泽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泽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泽祥，
2: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官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1: 张泽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南靖投资兴业。张泽祥，
2: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1: 从台湾到南靖，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八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满庭花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刷起我要来甲乡亲讲啊，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的部分，正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来焕发新的活力。踮伫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叫做王天山，正咧以产业化、数字化这个方式来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这个新的路线。为正港的这个药材的正式到甲数理化的监管，为产学研合作到甲新药的一个研发，伊的时间吼，唔限定体现了中医药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也展现出台青踮伫大陆广阔的舞台顶头发展的机会，也够责任担当。来，刷落去，咱请今地调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在华中地区，一座集现代农业科技研发与产业应用于一体的中药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中药材种植的基地。更是融合科研数据与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台青王天山正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台青王天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王天山。对，这是我们的华中药博园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为我们人类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1: 走进园区，可以看到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中药材生产方式。在王天山看来，中医药的现代化首先要从源头抓起，确保药材的品质与稳定性。台青王天山，
2: 我们看到现代化的中药种植技术，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的这个到底药材的从哪边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中药的这个纯度，它的有效成分跟药理怎么样，如何让它可以稳定的生长，在提取的过程中，一定是要用我们讲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尖端的萃取技术来相呼应的结合，以后再进行一个临床的测试，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药到病除的效果。
1: 不仅如此，王天山还尝试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中药材的种植、加工、检测全过程进行监控与分析，实现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可追溯。这种模式也离不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参与。台青王天山，
2: 与此同时，我本身也在事业发展的上升阶段，所以也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学校的资源、研究院的资源，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湖北中医药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厦门的清华海峡研究院进行深入的合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力下，我们在东西湖的这个华中药博园，我们就开始建制所谓的前台的所谓的种植监控全程履历、全程的一个中药材的药效的一个监管监控，后台就是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药理的分析，还有包括药效的一个稳定性，以及药品到最后上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那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模块提供给各大药厂来合作，然后同时赋能于各大的种植产区。未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服务去服大面积的去做现代化的农业科技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面打开，这对我们企业，然后同时我们在新药的领域能够拿到这个上市的这个准字号，那同时让更多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去解决我们所谓重大疾病的问题。
1: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王天山也关注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他希望通过企业平台，将更多两岸青年引入中医药创新领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转化。台青王天山，
2: 像我们中药创新计划里面，他能够把他的这些在学习的过程这些知识，我们透过产学研的一个结合，让它发挥出来，所以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就应用不同的我们说的台湾创业青年或台湾就业青年，就在公司或在公司平台里面去酝酿、去孵化、去孕育他们。我们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产业也在进步，技术也在进步，所以我们思想要进步，我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整体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民族品牌，这就是我们要对全球发力的一个民族品牌。
1: 从传统经验走向科技赋能，从单一生产走向全产业链布局，王天山的探索正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融合创新资源，提升技术水平， 才能让中医药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命力。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伫青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社区里头上的顶顶这设备拢有。十五五规日工友提出讲啊，有咱优势推进现房销售，徛房城乡建设部最近这几年啊，真侪摆讲到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叫做所见即所得。好，看到的就是咱会买到的，为根本顶头来防范交付的这个风险。最近这几年，全国不少楼盘拢拍出现房销售的这个标签，吼，响应国家要求。安尼呢，这个房企吼杀出来这个主动现房建筑到底是什么意思？推进现房销售，倒一挂关键的因素袂当忽视。来，稍后时间，咱请永清带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2: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1: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就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2: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1: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现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现房。
2: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现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现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现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现房销售。
3: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房地产吼属于重资产的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的跨度大，资金吼回收啊周期也较长，也是因安尼吼预售制咧，以前吼叫做大行其道，踮伫预售制实行这么侪档的这个限制时，面对着现房销售的这个新的要求，对房企来讲呢，转型敢会简单？房企是安怎来考虑的？刷落去，咱请永清继续对着记者到庭来了解。
1: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2: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 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

0: 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1: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0: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2: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0: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2: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3: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3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无论是大陆或者是台湾吼，咱拢共同治疗有啊，为这身心障碍者创造更加悠闲、更加自主的这个生活环境，为脑机接口轮椅，到加智能助盲的这个目镜，为外骨骼机器人，到加社区的租赁服务，应该讲啊，科技正咧为这残障人士的这个生活来啊，提供更加多的这个利便。目前呢，咱中国的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经是突破7300亿，产品呢超过万种，和高科技的辅具，唔通讲安尼遥不可及啦吼。面对无同款的这增长的类别，无同款的经济状况的多元的需求，未来吼安怎好只硬核科技真真正正来落地，吼来做一张覆盖着城乡精准会当达到的这个叫做康复辅具服务的网络，来刷落去，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7: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6: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童童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8: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6: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10: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

0: 各类服务场景。
1: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等五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2: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具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3: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接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1: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0: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集聚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0: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各位乡亲、世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你的收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台湾教师易怀之会同两岸朋友来分享四十别后的夏天，清新寒湿，令人向往。四十是文坛奇象，更加呢是本诗人忽略的养生天然。山石摇土，用心小心，都藏定加为一种生活智慧。今日今晚嘅节目呢，我哋又会听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孝仪嘅讲述，行业史实嘅用心世界，介绍千人之前呢获得用心显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新一份汽车产销数据，今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条变化？节目当中你会更加的了解。以上呢，就系我哋一时谈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嘅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油蜜生番，我系金亮。两岸呢好多民众啊，都系比较中意史实嘅诗词，简单之呢文学广大深厚，才华横溢。更加令人称道的呢，就是一贯乐观获得的人生态度。不管去样板样的环境地方，去马时候或者就你样板样，事实呢仲是积极向上，从容不惊，佮咪发出的属于自家的精彩。既然热辣既然烦到的，今下的夏天头壳，佮咪下半年下天就来去了解一下事实笔下的此刻系样板样的。讲到词汉呢，大家会认识好多比较靓的词，词汉亲密，词汉悠然，词汉一意，词汉芬芳。好多文人墨客为词汉呢写下的童年诗篇。今日王刚师范学院史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为大家讲下品读的呢，就是四十词当中啊，广为流传的一首千古佳作《火神郎哈进》。
6: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客星郎下进》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7: 《客星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6: 我先讲一下呢，《客星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客星郎下进》，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是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客星郎》的词学大家。 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雅。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夏景》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鲁宴悲华屋”，点名呢楚宴呢栖于华筵，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同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祭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灯宵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0: 火神郎哈金的诗词以哈金为背景，描绘一张由青而美丽的哈尼景象。此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哈尼的生机和优秀，还有此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篇描绘了一位去此哈金屋养成下辈孤独而纠结的美人的一种形象。该下篇呢，通过上流化同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此意同此人样板样的一种思想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刚师范学院史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徐怀之的分享。
1: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陈列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句词的下片，以六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喻榴花含苞姿态。既摸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六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此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陈蝶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六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兜风金缕的忧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榴花，那其实呢是借榴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神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榴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似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评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榴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讲到苏东坡，我们还是一位名记家的千古诗文，可是呢，少有人知道的，一位历经人生顺境和逆境，始终发出生命高境界的文人，更加是一位深藏太智慧的扬声叹人。即使佢身处苦难潦倒之境，佢也能够苦中作乐，乐享生活。今日呢，南京太和教授李孝仪呢，为我哋来深度分享苏东坡还留下好多一种养生心得。佢系严控饮食，节制酒肉，又为好朋友呢开出嚟无事宜当归，朝寝宜当腐，安铺宜当茶，晚食宜当肉，一只四味养生良方。难怪的心态睡眠圆通同达饮食，各位养生智慧并不是来自安逸的生活，而是你在逆境当中掌控生活的获得通透。苏东坡的养生呢，从去养心乐观获得的心态啊，正是健康的根本。前两天的养生智慧对当下的我们有嘛启发呢？身处困境的时候呢，我们要应该要来去参苏东坡一样哈，安顿身心，从容生活。下半年就听下来听南京太后李孝仪教授的分享。
9: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苏东坡也是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 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头先你南京大学教授李小怡呢，同我哋分享嘅苏东坡一见当中用心莫睇嘅人生智慧，一份心安此夹嘅人生态度啊，也常可以作为一位奇悟子写下嘅千古词句底背。宋代文人啊，经常呢会为歌姬题诗，而苏东坡呢专门为好朋友王巩嘅歌姬姚奴啊，嗬，作为《天风波》南海归真王天国诗人一样一词，因为舞台诗案

0: 王宫本边两男亲友受到牵连，只有幼女啊不离不弃，相盼养父。因为当年的重逢呢，幼女仍然是面阴通年。面对苏东坡问到一只两男的建议，哈，佢讲出痴心暗处，偏思唔想。因为一句震撼到的苏东坡，一份身处一见，确系你安然坦荡的心境啊，同苏东坡的人生理念不谋而合，也令到佢呢系提笔写下一首千古绝唱，添加一份难得的通透同从容。下半年我们继续来听南京太和教授李孝仪的分享。
1: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他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他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瓜马蹄甲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捏公公手菜龙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塞又有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有蜜神发，
1: 有亲密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去福建省厦门市市民区，以偏僻古村玉沙坡命名的钢箍厂啊，可以讲呢是承载着闽南记忆的小天梯。佢把国家级非遗闽南钢箍同厦门特色海洋文化相融，令到老厦门的人和史同文化面去常态化为展演当中得以燃烧，为闽台文化交流再添一处新载体。今日见面嘅节目呢，我哋就向下行业玉沙坡钢箍厂连通非遗传承的声音，感受闽南文化的本土。来听中台记者李一强发展的报道。
3: 闽南讲古是流行于闽南及台湾地区的特有曲艺，自清代中后期兴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艺人们用闽南话特有的韵律，穿插俗语掌故，谈古论今，寓教于乐，承载着闽南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厦门非遗保护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实践，玉沙坡讲古厂的成立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林秀玲：
4: 玉沙坡讲古厂的成立是我们非遗工作的一项喜事，也是厦门闽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个点的成立也是我们文旅融合的一个崭新的名片。欢迎外地的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有空可以来我们的沙坡尾听闽南讲古。玉沙坡讲古场的题目是厦门非遗活化的又一典范，常态化的表演呢和旅游结合是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个窗口让来厦的游客读懂闽南，爱上闽南。
3: 近年来，厦门市思明区持续推动非遗走入大众，走进社区。玉沙坡讲古场的加入进一步织密了思明区非遗展演的网络，让闽南文化在百姓身边落地生根。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局副局长张贝：
5: 讲古啊，它既是我们闽南文化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也是闽台共有的传统文化，是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目前呢，我们在金榜山上还有鹭江老剧场都有常态化的讲古表演，我们在沙坡尾又开启了沙坡尾玉沙坡讲古场，希望我们的非遗呢能够真正的走进社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项传统文化。
3: 闽南讲古与闽台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不仅是厦门人的文化记忆，更是台湾同胞心中难以割舍的乡愁。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南讲古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邵鼎辉表示，这方阵地的意义重大。
6: 因为这个玉沙坡讲古开在这个下岗那个宋王船的地址啊，宋王船大家都知道跟闽台都有关联，台湾也有宋王船，所以我们啊，然后讲古台湾也有，两岸都有，所以我很高兴说，我们通过这个办那个讲古场，来更好的传承，很高兴我们有了小朋友来讲古，把这个非遗把闽南话传承下去，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3: 当天的表演，邵鼎辉身着红色唐装，端坐讲古桌前，将好汉的故事娓娓道来。12岁的小讲古仙登台助阵，更让人们看到了闽南讲古的新生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贴心摆起桌椅，泡上茶水，将讲古场与闽南茶桌子文化结合，让听众在茶香中聆听故事，重拾老厦门的生活韵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打动了本地市民，更勾起台胞心中的乡愁。台胞黄先生在现场听完讲古，难掩心中的感慨：
7: 这个讲古场我们觉得不错，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在那个讲古场听人家讲故事。对啊，这个引起我们好像很小时候的回忆，挺有趣的啊。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周六都有，叫一些朋友过来一起回忆回小时候的情形。
3: 据了解，玉沙坡讲古场从成立之日起，每周六常态化开讲，除了专业的讲古艺人坐镇，青少年新秀登台，还将穿插高甲戏、木偶戏等非遗展演，以及学说闽南话等互动环节， 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中国汽车工业消费日前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达出口量呢，都实现了一个稳定增长。详细情况呢，来听中台记者李思梅的报道。
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年纪兔汽车市场有爱的变化，又将有爱的利好的因素呢？我们下播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4: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4: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2: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4: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2: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 尤为突出。
4: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

前期的一句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时代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嘅批判同收听，将来呢还有神州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下集。
0: 遇见博物馆带您走进广州博物馆海丝门户特展，图看清代广州的繁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至26日，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1: 从浙派窑门古琴、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制作等特色非遗展演，到河南汝瓷、清代广州十三行、描金折扇、明清古家具等非遗作品，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13号馆以非遗体验为核心亮点，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一起走进文博会非遗展区，感受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心。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自2011年开始，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片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3: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三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千工非遗全国的都请过来，对应年轻的群体，然后它可以售卖的，就是大家马上就能参与得到的，可以拿回家的。所以呢，那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间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2: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绝色风华，镌刻出河南汝瓷独有的千年风韵。这场泥与火的千年邂逅，让汝窑位居宋代5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项非遗技艺，来自河南的年轻手艺人李佩仪介绍：
4: 心如天，面如玉，沉心兮蝉翼纹，芝麻之钉又满足。展开来的话，心如天就是釉色像天空的天青色，面如玉就是釉面像玉一样的质感，似玉非玉而胜玉嘛。沉心兮的话，是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它的釉下的一个结构状态，具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沉心兮。蝉翼纹是开片，然后芝麻支钉又满足，就汝瓷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支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电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支钉支烧，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3钉的、5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3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2: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父亲是汝瓷烧制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4: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 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达到基本上一比一复刻这种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尺，就是基本上不超过一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2: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外界展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茶作为中华文化的活名片，承载着东方智慧与生活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和橄榄核炭为佳，茶具更是精致多样，包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小火炉等，每一件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少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体验。
5: 是我们的张氏功夫茶十法，第一步就是备器起炭，因为功夫茶全部是要用炭火的。第二式就是煮泉热罐，这个紫砂壶我们是叫冲罐。那第三式就是纳茶提香，功夫茶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单丛嘛，各种香型，所以我们是热完罐之后，它对茶的一个香气是有一个辅助的作用。第四式就是润茶滚杯，第一道茶我们得先润一遍，然后呢出汤之后我们的杯子滚杯，因为功夫茶无论我们多少个人都是三个杯子嘛，所以我们每喝一道一定用开水来滚一次。那第五式就是高冲低洒，高冲指的是我们水注到壶里面，这样子的我们的水流是比较有力，对茶叶的一个激发是比较到位的。出汤之后我们就是低洒茶汤，这样子是把我们的香气就融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那第六式就是关公巡城，第七式是寒性点冰，我们把每一个杯子里面茶汤的量，就是我们的多少跟我们的浓淡，我们一定要调节均匀。第八式是品茗闻香，看一下我们这道茶我们的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的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式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2: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5: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经、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经呢是潮州功夫茶艺

0: 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皮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乔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1: 在十三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呼映衬的是雅趣横生的宋苑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茗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2: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苑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1: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罗湖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黄氏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以竹为肤，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清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

0: 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啊，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1: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力凭石之意，取意得竹木，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置物，以宋式美学为现代人打造一方身心安顿的禅意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本届文博会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古老技艺碰撞现代潮流，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它让非遗活起来，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于交流中发展。正如策展人黄建辉所说。
0: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从海外重新拍回来的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呀，这些都是洋为中用。到现在要结合我们的年轻人，结合时尚，把它推到当代的生活里面。
1: 未来期待这一平台持续释放能量，让非遗之光穿透岁月，照亮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篇章。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0: 昔日的湘西明珠曾因水运之力商贾浮凑，今日则借文旅融合之风绽放出全新的蓬勃生机。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下集。
2: 如今在沅江边上还能听到炒螺的哗啦声，谁能想到当地人热爱梭罗的历史竟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在洪江附近的高庙遗址，人们发现了距今7800多年前的螺丝壳堆积，它们证实早在史前时期，依托沅水及其支流形成的丰沛水系与沼泽，螺丝已是先民饭稻耕渔生活中重要的食材。可以说这片土地与水的亲密关系在7000年前便已奠定。而真正让洪江走向辉煌的，则是这片水所承载的更大的使命。沅江是历史上中央治理西南的关键水道，这条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湖南第一长河四通八达，向北可汇入长江，借大运河直抵京城，向西则经清水江连接起云贵腹地，进而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正是这种上通滇黔下连长江的独特地理优势，让洪江自3000多年前的商代起就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无法绕过的中转站。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水运系统，最终催生了洪江两大商业支柱木材与红油。曾经繁忙的沅江上只见木牌不见江，船只通行都需先移牌让道，扎牌泊牌曾是洪江码头上最常见的古老作业。来自湘黔交界处的优质木材在此集结，借助沅水北流的自然之力，以竹篮捆扎成牌，顺流而下直抵京城，成为建造宫殿庙宇的理想之材。放牌闯滩是体力活，为统一发力凝聚精神，牌帮创作出高亢的号子。倪爱国是浙江上最后一代放牌人，也是如今唯一还能领唱沅水扎牌放牌号子的人。
3: 沅江号子嘛，它是个劳动号子，工人们编牌扎牌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号子。比方说那个拉磨号子，拉磨号子的话他一个人唱，那大家也活，那么他唱完了就拉回来，他后面的人就哦，他就拉上了。
2: 一声起百声应，那曾是沅江上最为沸腾的生活。而江上的另一种沸腾则是锅灶的滋味。廖铁成是倪爱国的挚友，他做的牌帮菜手艺传自当年同为放牌人的祖父。常年在水上漂泊，饮食条件有限，造就了牌帮菜粗犷鲜辣的底色。以中腊肉、油渣这类耐储存高油盐的食材，为放牌人快速补充消耗的体力。这种饮食考量也深深影响了今天人们的主食。在湖南常见的米粉之中，洪江的粉独具一格，格外粗壮。易于储存和烹煮的粗粉是漂泊江上的理想主食。对于排帮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几筷子下去便能扎实果腹。100多年过去，放牌的号声已渐行渐远， 但那为应对水上生活而诞生的排帮菜却从木排传回了岸上，成了如今萦绕在洪江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而另一种与洪江发展血脉相连的物产，则以这座城命名。这里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孔庙，也是海内外所有孔庙的源头，山东曲阜孔庙。数百间古建筑能历经风雨而安然屹立。除了精妙的构造，一种来自洪江地区的独特材料功不可没，它就是桐油。修复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建进行最高规格的三油两麻传统工艺修复，即一层桐油一层麻布层层叠加，形成如钢筋混凝土般的保护层。在古建修复中，三油两麻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工艺，更是衡量修复质量的重要标准。桐油具有天然、透明等特点，很容易渗入木材的深层，并与木材融为一体，就可阻止菌虫生长繁殖，从而起到防腐作用。桐油则是桐油中的佼佼者，因其超凡的防水防腐性能，人们直接用出产地洪江为其命名。鼎盛时期的洪江拥有18家洪油号，每年外运的洪油超过20万担，价值高达700万银元，被广泛应用于船舶、油纸伞等涂料中。而辉煌的商业传奇则源于手工作坊的匠心。历史上洪油榨坊曾遍布洪江周边，洪油的榨取是一项非常考验经验与协作的传统工艺，需历经烘干、碾粉、蒸粉、包饼、入榨、出榨与储存等工序，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入榨与撞击，这也是力量与协作的极致体现。尽管工序繁复，但这样榨出的红油完整保留了桐子的天然香气与清亮色泽。几百年来，尽管工业油漆逐渐普及，但桐油并未被淘汰，它在古建的修复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桐油和木材贸易共同将洪江古商城推向了鼎盛。曾出现过的28座码头、23家钱庄、18家报社以及超过1000家商铺，共同支撑起一个运转流畅的商业帝国。但商业的繁荣从来不止于货物与金钱的往来，更催生着文化的共鸣。每当夜幕降临，洪江古商城悄然变身为一座没有屋顶的大戏院。贺真芳虽然唱的还是那段熟悉的粤剧，只不过今晚的搭档又换了新面孔。每逢周末，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就在古城各处上演。年轻的演员们从人群中走来，观众随着剧情移步换景。没有固定的舞台，每个人都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令人惊叹的是，这座仅1平方公里的商城内曾拥有48个半戏台，其密度之高实属罕见。这半个戏台的独特称谓源于洪江古商城一项独有的规矩。当时在码头旁立有一座小戏台，这是所有戏班进城演出的第一道门槛。戏班出来时会被要求在此试演，唯有通过这一关，才有资格登上城中各大戏台。在古代，这些戏台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商人们洽谈生意、排解乡愁的社交空间。 一曲乡音既能慰藉游子之心，也能促成千金之约。民国时期，洪江船运业甚至立下行规，对轻微违规者不罚钱粮，而是罚戏一本，即请同行看一场戏。戏曲早已超越娱乐，深深融入到洪江的商业血脉中。当戏台上正上演着悲欢离合，另一种源于乡野的民间艺术已在街巷间舞动。草龙是以稻草扎成龙形进行舞动的民间艺术，在洪江它不仅是庆贺丰收的古老仪式，更成为新店开张商业活动的助兴节目。
4: OK， 赶紧走走，一把草棍灯。
2: 这是一支由唐春组建的娃娃草龙队，龙队成员由汉、苗、瑶、侗等当地多个民族的孩子们组成。
5: 我是瑶族的，
6: 苗族的，侗族的。
2: 舞龙根植于中原地区的早期祭祀活动，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养分，最终演变为一项全民性的中华文化标志。而唐春编制草龙所用的材料，正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物产。
3: 从将我们这本地方就生产这个杂交水稻，就我们就以这个杂交水稻的东西来做成草龙。

0: 物在此自然变异，也为人工培育提供了绝佳条件。而袁隆平院士培育的第一株杂交水稻就诞生于这片区域。而这种气候所孕育的独特物产冰糖柚，如今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述着洪江的当代故事。
1: 谢谢分享哈，谢谢点亮，与你们相见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2: 今天我找到果王了，这是我们冰糖柚的。
0: 每逢周末清晨，洪江毛头原村的柚子林里都会准时响起熊丽艳的直播声。
3: 送客送到大门边嘞，手把门。
0: 身为苗族媳妇的她，天生能歌善舞。直播时，她穿上洪江本地的苗族服饰，把直播间直接设在田间地头。而她的直播不只为自己。面对村里众多不熟悉网络的老人，他主动当起了大家的网络销售员。
2: 你们还认识这个阿婆吗？新娘家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些龙肝菜呀、盐菜呀。
4: 你知道他们愿去扛担子，他不愿去面对新事物。我教他们怎么打包，他们就负责打包好，然后一切的工作量我来完成。一家乡的人都富了，这才叫真的富。
0: 如今洪江商道虽从原水码头走向了网络，但那份源于里人为美的互助精神仍在洪江人的新商道中传承着。洪江古商城，这座被江水托起的小镇，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舟楫声远，耗子渐稀，洪江人却把一个包袱、一把伞的胆识藏在印子屋升起的炊烟里，回荡在孩童舞龙的欢笑声中，更流淌在洪江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5: 洪江古商城是镌刻在门楣格言与会馆回响中的活态博物馆，是日览明清风华、夜赏灯火阑珊的沉浸式剧场，更是商道文化、工业遗存、夜游经济、多元共生、次第开花的文旅模式。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

0: 世博会最具人情。
1: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2: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3: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当我们把目光回溯至两三百年前，你会看到怎样的广州城？答案就藏在广州博物馆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里。广州是一座口岸城市，自古以来便是中外海上交往、商品贸易的枢纽，被看作是中国连接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门户。18、19世纪以来，广州也是外国人进入和了解中国的必经之地，成为外国人最为熟悉和向往的中国城市。当时通过繁荣的广州口岸贸易，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外销艺术品，也为世界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
3: 本次展览别出心裁地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看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境。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部邓玉梅主任。
4: 我们策划的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览呢，正是聚焦于清代的广州城，重点是向大家呈现出清代西方人通过广州了解中国乃至于中华文明的这个历史轨迹。那展览主要是以图像元素为主要的媒介，我们选取了一共是250余件广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的广州外销画，有些是外文古籍、旧照片、瓷器、漆器等等，就是主要是与清代广州图像相关的各类文物，重点在于是向大家勾勒出清代广州的，比如说口岸风光、建筑景观、市井百业、人文风俗，还有特色物产等等，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立体化的清代广州城市生活面貌。汉草就是在跨地域的经济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呢，广州风物如何就是在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方面起到一些怎么样特殊的作用。
5: 展陈很丰富啊，那也帮我们介绍展览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展品。
4: 关于广州黄浦港、13行商管区，还有澳门、香港，这个是一整套的全套4幅的港口绘画作品。其实风景和这风土是首要的，就是观众能够最直观的这个形象。那其实这一套画作呢，是放在我们的序厅部分，它是由19世纪知名的广州外销画亭光画室来绘制的。其实这个四幅画非常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因为这四幅画它既共同展现了19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和中外交往中最为关键的口岸的景象，同时呢，它可以和另外一幅外销画，这幅外销画叫亭光画室中展现的同时代花店里面销售的细节，是形成了我们说的画中有画的这么一个巧妙的对照。亭光画室本身它也被作为广州外销画的主题，就出现在这种绘画当中。那我们在那个展览的背板中其实有展示到其中一幅展示亭光画室的内景的图中，甚至非常可以清晰的看到，就是画室右侧墙面上悬挂了4幅港口风景的画作，四幅画作恰恰与我们现场展示的一整套风景画作是完全一致的。
6: 关连昌，他的作品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4: 亭光其实叫关连昌，主要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的30到70年代。那这个画室呢，它销售的主要是以花鸟室内场景和港口风光的画作最为受到欢迎。它时常是被西方人作为就是他们整个遥远的东方冒险旅途中的这个纪念品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主要放哪儿呢？主要是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客厅或者会客室内，用来做这个装饰画。那么其实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对全球地理探索和这个游历热潮的兴起之后呢，有一种特殊的图像叫做风景地质图像，这种类别的图像也开始风行。那中国地质图像尤其吸引世界关注，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就是以广州及广州周边口岸作为主题的这么港口绘画呢，也由此成为就18、19世纪世界风行的海事港口地质图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广州这个亭光画室的画作的品质非常的精良， 而且大多年代相对比较偏早，主要是集中在19世纪中叶。那所以展览展出的秦瓜全套的港口风光画作是比较难得的。
3: 本次展览时间跨度在17至19世纪之间，涵盖了中国主题绘画的初始出现阶段到摄影技术成熟的主要历史时期，系统梳理了广州影像记录的发展历史和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
1: 邓玉梅主任说，穿梭在展板和文物间，你会惊奇地发现，在那个照相技术还不成熟的年代，清代广州城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都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敏锐地定格在画作、图册和艺术品的纹饰之中。
4: 我们去一个城市有游历或者了解这个城市，一定会看看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那我展览中展示的有一系列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广州街头行当的人物系列的外销画作。大家其实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西方人能够广泛接触到的最早的关于广州人的视觉图像，其实呢是来自于其中一位叫做普瓜的广州画师绘制的，我们刚提到叫一系列的市井百叶主题的外销画。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呢，就是这位名字叫普瓜的广州画师的，他的名字连同他自己的画作，被用在了一本就是大概是1800年前后出版的西方的著作，叫做《中国服饰》，这本书非常出名哈。在这用作了这个《中国服饰》这本书以后呢，从此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那么这个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人物形象，由此也为西方所熟知。
6: 那这本书他画了什么？当时的广州都有哪些的行当呢？
4: 其实这本书里面展现的是大概的图像是什么呢？就是清代广州街头市井百叶的繁荣景象。细看这一批就是被西方广为流传的我们称为普瓜的画作的时候，其实观众朋友很容易就发现比如说画作呢，它是在中国的这个白描手法的基础上，开始融合了西方的透视和明暗，就是你能在那个画作里看到有少量的阴影。而且呢，画面呢它是大量的留白，就基本上没有绘制背景这样的背景的渲染。那么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呢，观者的关注焦点就更加集中在人物和这个画面中所体现的行当本身。那么像这种风格的中式画作呢，作为插画，其实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就是即便是到了现在，就西方世界对这种中式插画仍然保持着比较浓厚的兴趣。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就当时其实以这种形式销往海外的街头行当的人物外销画作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我们透过这些画作就会发现，画作中展现的行当和人物的种类有数百样之多。这次展览中还专门选择了就是两套内容基本完全相同的有关广州街头行当的外销画册，它是一个成本的画册。而且也非常有意思是呢，这个画册的内页呢还配有同时期的英文说明，画面上是写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写茶香、画灯笼有铁匠、泥水匠、编席、制竹椅啊、制漆盒啊、制鞋啊、药剂师啊、锡匠等等这些行业的细节你就能看得到了。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画册呢它主要是专门供外销的。因为这种同时代的外文的说明呢，其实也为我们当代观众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信息点。通过这些信息点也能够就是了解到昔日广州城内就是这个广州城的就是行当百业的这些信息。我们其实耳边就慢慢会开始响起，比如当时听到广州城内的劳作或者叫卖这样的声音的话，你在耳边就有具象化的印象了。其实呢，像这一类城市街头行当的清代的外销画作呢，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当时清代广州城与世界其他各个城市同频共振的这么一个轨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换个角度看，比如说当时的买这些画作的西方人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其实欧洲本土已经广泛流行的以城市街头叫卖小贩为主题的这样的画作，他们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的大城市里面也有这样的画作，跟他们非常相似。这种画作呢，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就是叫做 City Cries， 就是叫城市叫卖系列的画作。早在大概是16世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巴黎出现了，后来呢就是在欧洲的各个大城市开始风行，这种类型的画作被广泛的创作、印制和传播。
6: 那么城市叫卖的画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能够在世界上风行呢？
4: 这可能是我们看18世纪以来吧，欧洲它比较注重于就是自由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城市这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景观的特别的这个存在，它其实就是经济发展、商贸流通和经济交流的枢纽之地。所以我们刚提到像这类展示城市街头行当的画作，不管是在东方的广州，还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还

0: 就是进西方的，它其实都能够展现出城市的繁荣商贸和就是与世界的频繁交汇。那广州行当的外销化，它既能够展现出广州这座东方城市在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之下呈现的共通的，就是全球共通的城市繁荣的景象，同时呢，也能够向西方观众传递了有别于我们说欧洲城市的岭南地域城市生活特点，对西方人来说同样具有浓郁的这个吸引力的。
1: 除了各类材质的影像展品，展览甄选了与广州相关的珍贵西方游记或中外交流专题书籍配套展出。展出的古籍本身在中西交往、科技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经典著作。邓玉梅主任说，不少书籍的版本相当早，大大提升了展览的学术价值。清代的广州是西方人认识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窗口。广州影像背后折射着全球视野下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历史进程。
0: 我们展览其实现在还展出了不少的外文古籍。展览它虽然是以图像或者影像的展品为主，这次我们也是专门选择了一批就是珍贵的与广州相关的西方游记或者中外交流的专题古籍配套展出。比如说你们在开篇第一展厅里面就能看到18世纪末马格尔尼使团访华相关的著作，以及就是这个使团画师叫亚历山大，这个人出版的中国服饰。我们刚提到中国服饰，其实中国服饰在整个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种系列的丛书是影响很深远的。这些著作之外，比如说还有我们称为欧洲地貌画名家 Thomas Alum， 这个就托马斯阿鲁姆编著的这本中华帝国图景，还有就是英国植物学家叫做 Robert Fortune 哈，就是叫罗伯特福琼，他也编了这个中国产业之乡地形。还有比如说瑞典植物学家叫做 Peter Osbeck， 这个人编著的一本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什么，这些外文的古籍大多为手版或者早期的版本，在市面上现在是比较难得一见的。比如说我们在第二展厅展示的亚历山大编著的中国服饰，其实是1850年首版的正式版本。如果去到现场看到实物，却发现实物其实是红色的皮质的封面，它的书边其实三边是做了烫金的处理，它书籍的开幅远远大于常规的书籍，它的内页插图色彩是比较细腻的。另外还有比较有趣的是，刚刚提及到瑞典植物学家或者博物学家，这个叫 Offback， 这个博物学家他出版的这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旅行记呢，其实这本书它是作为第一份公开出版的瑞典访问者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报告呢大部分其实是在广州完成的。展厅展出的也是这本书的最早的版本，也就是1757年出版的瑞典语的原本。这个 Osbeck 就是奥斯贝克呢，他是1750到1752年，他是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广州，在广州其实逗留了4个多月，他收集了大概是600多份植物的标本，而且运用了科学分类法记录了数百种的中国植物，其实对当时的植物学研究在全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外文古籍本身比如说在中西交往或者在科技物种的交流史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1: 17、18世纪以来，以亭台楼阁为代表的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园林在欧洲陆续兴建，成为中国风艺术在欧洲发展的重要表现。广州作为西方人能够亲身游历的首要中国口岸城市，珠江两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和莲花塔，以及城中的牌楼、行商花园、岭南园林等，都成为西方人士造园的重要视觉元素。
2: 说到建筑，广州博物馆的主馆址镇海楼本身便是明清以来广州作为海丝门户与世界密切交往的重要遗迹。镇海楼建筑有何特色和历史？我们来听听邓玉梅主任的讲述。
0: 广州博物馆主要的馆址就是在镇海楼，其实这个镇海楼本身便是明清以来广州我们说作为这个海丝交流门户与世界密切交往的重要的遗迹。这座古楼呢，它是1380年就建立以来到现在一直是矗立在广州越秀山巅的广州北城的最高处，它历来也是传统的阳城八景之一。那么这座北城的高楼也是当时西方旅人们公认的能够俯览广州城全景的最佳地点。楼其实是分作5层，所以西方人大多情况下称它为5层塔，叫做 5-story pagoda， 用塔来形容它，因为它是一个塔楼结合的形式。那既然作为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明清广州城标建筑，其实镇海楼的景观也

0: 大量的出现在各类的中外画作啊、照片和工艺品当中。我们展览中也有提及哈，比如说在1655年，荷兰画师尼霍夫绘制的，就是西方最早描绘广州城的景观画作当中，还有比如说稍晚一点的，美国传教士傅文以科学测绘法绘制出的城市年代最早的广州地图当中呢，镇海楼都是作为重要的标识来出现。那展览中呢，我们也选取了关于镇海楼的外销画作啊、瓷器啊、漆器等等工艺品展出。在展览的背景版面中，我们还专门选取了当时著名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雅珍影像馆拍摄的，就镇海楼的实景旧照片。我们通过实景和画作对比的形式来展现，在中西方视角和不同的材质中，广州城市地标的形象。广东博物馆从1929年建馆至今，作为历史悠久的口岸城市综合性的博物馆。我们主要就是以城市地标建筑镇海楼为依托，不断的推出各类专题展览。近年来，主要是围绕以读懂广州为落脚点，展现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也是非常多的。那本次展览就是属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展览恰恰就是跟我们今年年度的518国际博览日的主题是甚为契合的。另外呢，其实从今年春节开始呢，我们在镇海楼一楼的展厅内也持续推出了广州之宝的文物特展。4月份又以就是连接古今和连接世界这个主题呢，推出第二期的文物特展。我们馆内的多个展览，还有这个配套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同的角度来体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年度主题。我们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前来观展，参加我们的各类的社交和体验活动，共同感受文化或者文物背后蕴含的广州城市的鲜活气息。
1: 广州博物馆也在不断发展。现在除了镇海楼展区之外，还有其他展区。我们通过广州博物馆的一段宣传片来做个了解。
2: 墨香氤氲的故纸堆，玻璃柜里的老物件，神秘诡谲的陶器铭文，透着古朴感的画像雕塑，这也许是人们对博物馆惯有的印象。来过广州博物馆的人往往会收获不同以往的体验。生逢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起步时期，借用古建筑镇海楼作为馆舍，广州博物馆从诞生之日起，即承袭了历史深处的文化气韵，也浸润着锐意革新的品格。镇海楼建于明洪53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广州老城标，也是广州博物馆主馆址。2019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楼。1至5层的常设展览，蕴含了广州5-6千年的发展足迹。众源楼，展区内常设海贸遗珍专题展，集中展示了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牙雕、刺绣、丝织、陶瓷、绘画等，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盛况。2005年，广州博物馆征集了1000余件矿物、化石类藏品，由此开辟了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自然科学馆。三元古庙始建于明末清初，原是乡民供奉北帝的道教庙宇。1958年被辟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是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329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位于一座颇具岭南特色的清代民居内，如今作为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经常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作为广州博物馆2026年城市历史文化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里有超过1/4的展品为最近几年新征集的文物精品。
3: 广州故事自千年前开始述说，绘画、图像、影像、书籍等都见证着广州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以及对世界发生的深远影响和作用。

0: 听众朋友，到这里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宜阳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世纪线索亚洲首展在深圳开启，经纬织就碧毯艺术里的中法文明对话。
8: 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本书描写了怎样的深圳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已于5月1号起在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馆对公众开放，让观众重新审视碧毯艺术在东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回响与当代价值。
8: 本次展览呢，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17、18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碧毯艺术原作，这也是法国国宝级碧毯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展览当中独具东方韵味，也更容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展览，聆听中法碧毯艺术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中国织毯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纤维创新的完整脉络。
10: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碧毯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40余件馆藏国宝级碧毯艺术珍品，涵盖路易十五赠与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毯，汇集夏尔勒·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碧毯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示碧毯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露希尔·蒙塔涅介绍说，
11: L'art de la tapisserie est un patrimoine vivant.
12: 那我们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17、18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10: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视角，将法国毕毯艺术体系传统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之中。在中国悠久的织造与设计艺术语境中，观众得以重新审视毕毯这一媒介的文化回响与新生意义。在中国回响跨越世纪的毕毯艺术对话单元，通过三组中国毕毯艺术，即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毕毯和当代纤维艺术作品，勾勒出中国毕毯艺术的主要历史线索及发展形态，以呼应法国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毕毯艺术瑰宝的展示。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说，
13: 中国回响部分呢，首先是我很简单的勾勒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毛毯的发展历程，因为这种毕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有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编织的残片，这些残片呢，我们可以在罗布泊那一带的地方发现的。那么中国的这种毛毯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宫廷会向民间征集毕毯，然后上交到宫廷使用，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宫廷已经在地方设置官方管控的一种工坊，就像法国的那个路易十四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布兰啊等等这种国家的制造工厂吧。然后到了17、18世纪，西方跟中国有很多交流，就像我们看到在第二张作品的时候，是18世纪他们的一个中国风的毕毯，那个时候那件毕毯呢也曾经有一个版本送给了中国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后来好像是放在圆明园，后来又被毁了等等。那么其实在18世纪、19世纪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也将西方的织毯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宫廷，然后中国的织毯方式也产生了跟西方的一些交流。
10: 中国织毯艺术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是世界四大织毯发源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已出现毛织品，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人物头像铭文编织地毯残片，证明了当时已具备编织装饰性织物的技术。至唐代，挂毯工艺已形成体系，丝绸与金银线被用于织造，成为宫廷贡品。白居易的《红线毯》中，则剪缫丝清水煮，剪丝炼线红蓝染，彩丝绒绒香浮浮，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就生动记录了当时丝毯织造的繁复工序与华美质感。而至元代，设立匠户局等专业机构，规范宫廷挂毯生产。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挂毯织造技艺达到巅峰，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八字扣栽绒编结法，制造出图案繁复、用料考究的挂毯，常以龙凤、缠枝莲等吉祥纹样为主题，并大量使用金线、银线盘织，成为皇权与奢华的象征。而这一时期，西洋的毕毯艺术也进入了中国，成为宫廷毕毯装饰的一部分，其技术、形象、图案与样式也融合进中国的毕毯艺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3: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于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 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壁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纸毯跟纸毯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10: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件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属于传统的遂昭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新岁吉庆、清雅与富足，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的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20世纪初北方壁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式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3: 像这个蓝色的壁毯非常有特点，可以明显看到从法方的展厅、金州中国的展厅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色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场景，公众可以做拍照片打卡，因为我们这次的布展呢，就是平地的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的，然后高起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做，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10: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眷属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14: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写的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30几年的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殿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殿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它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他这个法方带来的引言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棉镜毛卫的传统的一个接收公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
10: 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浅地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与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再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锐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壁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壁毯从皇家御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壁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 武馆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壁毯形式展出。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壁毯相应，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壁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3: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壁毯呢，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壁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叫双燕，这变成紫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特别值得介绍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那潘公凯在中国的教育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
10: 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野、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壁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壁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王黄生介绍说，
13: 那这个变化过程呢，有经典的，有向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

0: 代纤维艺术作品板块，地毯则突破了平面装饰，走向立体、多元、跨媒介的纤维艺术作品，完成了从挂毯到当代艺术的蜕变。王黄生介绍说，
1: 最后这一部分是从地毯艺术转换到一个纤维艺术。那我们知道地毯艺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壁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3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琛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0: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地毯的抽象先锋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表示，
1: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地毯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地毯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地毯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地毯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0: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丝毯，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地毯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织毯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织毯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停留在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李潘，通过《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本书，来了解另一个不一样的深圳。
1: 大家好，我是李潘。节目开始，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提到深圳，您对它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所以我相信视频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深圳，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这是大多数人对深圳的印象，对吗？但是如果您看过这本书《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您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另一个您所不了解的深圳。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兆旭，深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深圳。这个深圳拥有约1997平方公里的陆地，1145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一个没有围墙、没有穹顶、永久开放的自然博物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视频都来自于这本书中，这本书就是以文字、视频甚至音频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像自然博物馆一样的深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博物馆中，我们能够发现哪些令人惊奇的馆藏呢？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来看这一件，这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您可能知道，红树林是唯一的一种在陆地和海洋都可以生长的两栖类植物群落，它是陆地

0: 与大海交接处唯一的森林。在这一片以野生动物为主角的红树林秘境里，少不了形形色色的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不信我们来看，远处有一只滩涂上信步的豹猫。您看，保护区里的鱼塘像不像是专门为候鸟开办的食堂呢？咱们再抬头来看，这是白尖雕，两翼张开后接近一米。这一棵棵红树啊，就像一栋栋楼房。树的顶层是鸟雀的落脚处，树叶和树干上栖息着蝴蝶、甲虫、蜘蛛，根部居住着螃蟹和贝类，浸泡在海水中盘结的根是鱼虾和浮游生物的庇护所。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多生命居住的楼房，还险些被拆迁了。在书中，作者用写进深圳历史的北移这样的标题讲述了这段往事。1994年秋，规划中的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的核心区穿过，经多方呼吁和努力，引起市政府的高度关注，最终将滨海大道北移200米，避开核心区，同时为减少噪声对鸟类的影响，修建了500多米的隔音墙。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如何选择呢？或许这片面积最大的原生红树林就是深圳做出的回答。我们再来看看书中的其他的精彩馆藏。视频中这条风景秀丽的自然步道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步道之一，它的总长啊超过了200公里。蜿蜒的步道穿行在深圳的山脊上、河岸边、河湖旁，途经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和地质公园。要知道，这条步道它并不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工程，而是依靠专业团队反复行走踏勘的基础上，用生态工法连接贯通的步道。步道的建造过程是一个公众参与、沿袭自然的过程，连接起了人与自然之间良善的关系。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件馆藏，它可是深圳人最喜爱的明星鸟。每年的10月，候鸟们乘着北风陆续南下。看，这只候鸟仿佛披着一件纯白色披风，强烈地衬托出它那一张琵琶形状的黑嘴巴。它呀，就是黑脸琵鹭。虽然它的嘴巴看似琵琶，却是一个吃饭神器。黑脸琵鹭捕食时会把它的长嘴插进水里摇晃，小鱼和虾蟹很快就变成了它的一顿美餐。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馆藏，这书中还藏着上万种爱情。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恩爱中的褐斑异翅葱构成了浪漫的一个心形，有些鸟更是爱起来不要命。在求偶的季节里，它们为了吸引异性，会冒着被天敌发现的危险，生出了绚丽耀眼的繁殖羽。再来看这张，大沙河里这一对亲吻的罗非鱼，要注意哦，他们可不是在秀恩爱，而是张开大嘴要将情敌赶走。再来看，在深圳夏日的夜晚，有许多蛙在他们的蛙鸣声中一起举办婚礼，不同的叫声可以区别开不同的种类，避免入错洞房嫁错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座亚热带的城市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命，每一种生命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爱情。正是他们生命的勃勃生机，让深圳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绚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张馆藏全家福。事实上啊，这张小小的全家福放不下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种生命，因为生长在深圳陆地和海洋里的物种已经超过20000种了。为了收藏展示这些馆藏，作者南昭旭他花费了12年的时间，记录了他所见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虫一兽， 最终完成了这部《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在这本书中，不仅有3500多幅图片，作者还利用二维码的链接，链接了136个记录长片和短片，82套 VR 全景影像，以及65个鸟语虫鸣的音频。那么作者他为什么要为深圳来写这样一本自然博物百科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1: 主持人好。这部作品呢，我写了整整12年。这么多年里，我一直主张

0: 向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一些建议也都落地了，推动了深圳向好的改变。那么这也是在创作当中一种收获吧。
1: 好的，感谢南兆旭先生以及每一个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人。这本《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其实远远不只是一部介绍自然博物百科的百科全书，其实在这本书中它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永恒关系的密码，它时刻提醒我们敬畏与爱护自然，以及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之中的每一个生命。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衣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十一集，新的老大。七社所有男孩子包括唐三本人都没想到，唐三竟然这么干脆的就输给了一个小姑娘。小舞施展的这种格斗技巧唐三还是第一次碰到。在他的印象中，他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里似乎没有类似的技巧。不过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如果那个时候唐三的反应快一点，如此近身的距离攻击到小舞的身体似乎并不困难。
11: 我输了，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巧？
2: 唐三的脸微红，心中暗想，自己恐怕是七社当老大时间最短的人了。小舞笑吟吟地说，
12: 我这个啊叫做柔技，利用身体的柔软和坚韧发动的技能。
2: 此时观战的宿舍学员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尤其是王胜，之前唐三击败他已经令他有些匪夷所思了，而此时眼前这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一击制胜，他早已经瞪大了眼珠子，心中暗想，近年来的攻读生怎么都这么厉害啊。唐三对宿舍老大这个位置本来就没什么想法，他说，
11: 按照宿舍的规矩，你打赢了我，以后你就是宿舍的社长，也就是我们这群人的老大了。
2: 小舞一听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喜，他惊讶不已，欣喜之情大盛。
12: 老大似乎很好玩，好，那我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大了，当这个攻读生似乎很不错嘛。
2: 小舞选择了唐三旁边的一张床，把自己的行李从背上取下来和校服放在一块。小舞看着不吭声的这一众人等问道，
12: 那个你们谁来给我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情况啊？
2: 此时这些学员才渐渐地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小舞刚才摔出唐三的那一下利落至极，令他们心中多少都有些惧怕，或者叫敬畏。还是王胜站了出来，
13: 我们这些共读生其实就是负责打扫学院，具体的工作是由专门的老师安排，学院一共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老大你和唐三是新来的，应该是一年级的学员，剩下我们这些人

0: 至少其实也是3年级的，我今年升入6年级，学院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行修炼，上午一般是2堂课，一堂讲文化知识，一堂讲武魂。我们工读生在下午大多有一些工作，用来换取一点收入，来作为伙食费。
1: 王胜将其他学员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些工读生中，武魂先天最好的就是王胜了，不但是兽武魂，还是战斗力很强的兽中之王。他的魂力已经有9级了，再升1级就可以在毕业时参加魂兽猎杀，从而获取魂环，提升称号。听完王胜的话，小五看了唐三一眼：“
2: 唐三，你的魂力多少级啊？刚才我感觉你的力量似乎很强。”
1: 唐三呢也不隐瞒，毕竟他这表面上的武魂是最废柴的蓝银草。
2: 哦，我是先天满魂力，所以力量比较强。
3: 先天满魂力，我的天哪！
1: 学员们顿时惊叫出声。王胜心里终于平衡了，唐三的魂力比自己强嘛，那战胜自己是应该的。在大家都没有魂环的前提下，魂力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难怪他的力量会比自己大呢。王胜信心十足，心中暗想：
0: 我的武魂是战火，等我和唐三同样获得魂环，进入到魂师称号后，他那蓝银草肯定不是我战火的对手。
1: 小五眨了眨眼睛，喃喃地念叨了一句什么。正在这时，一名30多岁的老师从外面走了进来。
4: 新来了工读生吗？站出来一下。
1: 唐三和小五同时从自己的床上站起来。这位老师呢，相貌普通，淡绿色的头发，手里抱着一床被褥。
4: 哪个是唐三？
1: 唐三赶忙站了起来。老师说
4: 我叫莫痕，你们可以叫我莫老师。唐三，这是大师给你的被褥。
1: 唐三接过被褥。虽然被褥的背面并不华丽，但一股干爽的气息扑面而来，竟然都是崭新的，其中还有一个枕头。大师显然为他想周全了。墨痕说
4: 唐三，你和小五是1年级的工读生，你们以后就负责操场南边花园的打扫吧，每天10个铜魂币，记住，每天都要打扫，尤其是杂物一定要清理干净，否则的话会扣你们的工资的。如有怠工现象，学院有权勒令你们退学，听清楚了吗？
1: 唐三和小五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4: 明天是开学典礼，后天正式上课。1年级在教学楼1层1班上课，后天你们准时上课就行了。你们也从后天开始正常进行工作，我会不定期抽查的。好了，你们先休息吧。王胜，
5: 哎，老师，
4: 这里你最大，把规矩都和他们说说。
5: 我知道了。
1: 唐三抱着怀中的被褥，心中一阵温暖，脑中不禁浮现出大师那有些僵硬的面庞。小五呆呆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被褥，眼中流露出几分尴尬。
2: 被褥，这似乎是个问题。
1: 工读生都是穷孩子出身，比贵族后代懂事得多。这个时候，立刻有人说：“
6: 老大，你先用我的褥子吧，我把被子半铺半开就好了。
1: ”另一个人说
5: ：“老大，那你用我的被子，我拿褥子也能勉强应付。
1: 小五看了看这些工读生的铺盖，虽然不能说有多脏，但大都破破烂烂的，皱眉说：“
2: 你们别叫我老大老大的了，都把我叫姥姥。
1: ”王胜说：“
5: 哎，那怎么行？这是规矩。”
2: 既然我是老大，我的话就应该是规矩才对。
5: 这
2: 样好了，你们以后就叫我小五姐。
5: 小五姐。
1: 说着，小五的目光落到了唐三手中的铺盖上。
2: 唐三，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
1: 唐三愣了一下，心中明白，小五恐怕是看上自己手中的铺盖了。唐三倒不是小气的人，但这铺盖是大师刚刚送给他的，心中多少有些不舍。但小五是女孩子嘛，
2: 商量什么？看你的被褥挺大的，两个人盖问题也不大。这样好了，我们把床并在一起，不就都有的用了？ 啊，一起用？
1: 唐三看着小五，他的心智可不是六岁的孩子，尽管现在自己和小五都还很小，可这睡在一起，
2: 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好吧？
7: 哼，有什么不好的？我都不在乎，你怕什么？
2: 哦，
0: 唐三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其他学员看着他们，有羡慕的，有看好戏的，大都面露笑容，却谁也不说话。小五有些不耐烦了，
7: 饿什么饿？快点把床拉过来，你不是挺有力气的吗？
0: 唐三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床推到小五的床边，小五接过唐三手中的被褥，先把褥子铺在床上。这被褥是成年人用的，确实很大，虽然无法铺满两张床吧，但都能够覆盖70%以上。小五把自己的包袱放在两张床拼起来的缝隙处，
7: 把你的包袱也放过来，以后这就是边界，你要是越界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哦。
0: 看着小五布置边界，唐三反而松了一口气，赶忙点点头，把自己的包袱放了过去。小五这才把被子盖在上面，简单的双人床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床是有分界线的。王胜说，
5: 该吃午饭了，是小五姐，唐三，咱们一起去吧。
0: 一听要吃午饭，小五立刻跳了起来，兴奋地问，
7: 好啊，吃什么好吃的？
0: 王胜和其他工读生是面面相觑啊，苦笑道，
5: 我们工读生还能吃什么好的，在食堂里随便买点便宜的饭菜凑合一下就是了。
0: 唐三摇了摇头，
2: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0: 家里穷得叮当响，唐昊的钱都换酒喝了，为了不饿肚子，他特意带了一些干粮，是唐三自己做的粗饼，简单果腹还是没问题的，后天开始工作之后就有工资拿了，到时候就有钱吃饭了。看着唐三衣服上的补丁，王胜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不勉强。
5: 哦，那小五姐，我们走吧。
0: 小五脸上的兴奋突然凝滞了一下，
7: 吃饭是不是要花钱？就是那个魂币什么的。
0: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的实力不弱，王胜恐怕就要骂人了。吃饭要花钱，这还用说呀？谁会给白吃的午餐啊？不过王胜自然看得出来，这位新任老大恐怕和唐三一样，也是囊中羞涩。王胜豪气地说，
5: 啊，没事儿，这样吧，这两天你们的伙食费算我的。唐三，以后大家就是同宿舍的伙伴了，一起去嘛，大不了等你有钱再请我就是了。
0: 唐三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对钱一向没有概念，王胜的痛快很合他的胃口。小五更是立刻眉开眼笑，看着王胜大有暗送秋波的意思。不过一想起他那柔技，王胜可是离他远远的。之前他摔唐三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就已经出手了，谁知道小五姐什么时候兴奋起来，顺便也给自己来一下啊。
1: 包括唐三和小五一行11人出了七社，在王胜的带领下朝着食堂走去。食堂在教学楼内，要穿过整个操场，此时操场上已经热闹起来了，能看到不少身穿学院校服的学员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显然也都是去吃饭的。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食堂很大，足以容纳6个班，加上老师一共300多人吃饭。这个时候食堂的窗口处排起了大队，食堂呢一共分为2层，单是1层大厅就有300个位置。刚一进入食堂，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8: 哟，这不是王胜那帮穷鬼吗？哎，
1: 唐三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群高年级学员站在1楼和2楼的楼梯上，正居高临下的朝他们这边看着。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相貌英俊，大约11、12岁的男学员，他眼中流露出浓浓的不屑，正朝着王胜摇手指头，
8: 穷鬼就是穷鬼，恐怕永远也不能到2楼来吃饭。
1: 来食堂的路上， 王胜已经将七社老大

0: 要为攻读生出头的规矩告诉小五了。小五爽快地答应了。此时见有人挑衅，他顿时气往上撞：
1: 你是什么东西？二楼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小五身边一名攻读生低声地在他耳边说：
2: 小五姐，二楼是单独点菜吃饭的地方，价格很贵，我们确实是吃不起。
0: 小五的身材和唐三差不多，之前呢被王胜遮挡在后面，这个时候一走出来，楼梯上的那些学员自然看到了他的样子。说话的男学员顿时眼前一亮：
3: 哎，好漂亮的小萝莉啊。哎呀，不过可惜是个攻读生。王胜，本公子现在要去吃饭，这次先放过你。
0: 说着一群人顺着楼梯朝二楼走去。小五抬脚就要追上去，被唐三一把给拉住了。
1: 算了，我们是来吃饭的。
0: 小五呢，有些鄙夷地看了唐三一眼：
1: 你这么怕事啊？
0: 唐三没有解释，径自走到队尾排起队。
1: 唐门门规，凡唐门弟子不可轻易招惹是非，但如有主动侵犯者，须以雷霆还之。
4: 从成年人的眼光来看，这学院里的学员不论性格如何，也只不过都是一群孩子而已。让唐三一个成年人心态的穿越者去和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较劲，他可没那个兴趣。不过小五表现出来的性格令王胜更加欣赏。正在这时，唐三看到了一位熟人，赶忙走上前去：
1: 老师，您也来吃饭了？
4: 来的正是大师。大师朝唐三点了点头：小三，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嗯，谢谢老师的被褥。
4: 大师拍了拍唐三的肩膀：跟我到二楼去吃饭吧，然后我带你到我那里认认门。唐三摇了摇头：
1: 嗯，不了，老师，我还是和舍友们一起吃吧。
4: 唐三从来都不想做个特立独行的人。大师也不坚持，认可地点了点头：
5: 嗯，好，你这样做是对的，去吧，吃完饭在食堂门口等我。
4: 说完，大师径自上二楼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大师和自己的父亲唐昊有点像。虽然父亲的话很少，大师的话比较多一些，可他们在气质上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感觉，尤其是大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哪怕是在大师笑的时候，也会令人感到非常的严肃。王胜这时来到唐三身边：你认识大师？
1: 嗯，他是我的老师。
4: 王胜一听样子就古怪起来：
3: 不会吧，你拜大师为师？他的实力可不怎么样，在咱们学院大师只是客卿式的人物，据说是因为和院长关系好才留在学院里的。说难听点，他就一吃白食的。听说大师都快50岁了，都还没有突破大魂师的境界，武魂只有29级，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再突破了。
4: 唐三一听，把头抬起来，严肃地看着王胜：
1: 如果你不想再和我切磋一次的话，请你不要妄自评价我的老师。这是第一次，我也希望是最后一次。谢谢你的好意，我想我还是不用你请客了。
4: 说完，唐三转身就朝食堂外走去。王胜没想到唐三的反应会这么大，一时间愣那儿了。一旁的小五和其他学员也不明白唐三为什么会这样啊。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唐三来说，这绝对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既然拜了大师为师，他对大师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如果刚才说大师吃白食的不是印象不错的王胜，而是另外一个人，恐怕唐三就会直接动手了。王胜有些懊恼：
3: 这莫名其妙，这小子有毛病吧。
0: 小五呢，看着唐三离去的背影，虽然唐三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但是不知不觉在小五眼中，唐三瘦小的身材似乎高大了几分。就着清水吃过干粮之后，唐三很快又回到了食堂。这次他没有走进去，而是站在食堂门口静静地等着。过往的学员有不少人向他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等了足足半个

0: 时辰，大师终于从食堂里走了出来。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中年人穿着一件长袍，相貌呢要比大师英俊几分，下巴微微有些前凸，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大师向站在食堂门口的唐三打了声招呼：“
1: 走吧，小三。”
0: 大师身边的中年人笑着说道：“
1: 这就是你新收的弟子。”
0: 大师点点头，中年人拍了拍大师的肩膀：“
1: 哎呀，好吧，祝你成功，我先走了。”
0: 说完，中年人看了唐三一眼，这才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2: 大师住在宿舍楼顶层角落的一个房间，房间不大，只有30平米左右，里面的东西陈设也很简单，一个占了两面墙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吸引了唐三的目光。大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递给唐三：“
1: 小三，先吃了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伙食太差了是不行的。”唐三愣了，他打开纸包，只见里面放着两个鸡腿和一个馒头，还是温热的。
3: 老师，
1: 行了，快吃吧，吃完饭老师还有话要对你说，年轻人的时间不能耽误。大师的脸色平静而严肃，话语淡淡的。粗饼本身就不容易吃饱，唐三的胃口又不错，很快就把大师带给他的食物都吃了下去。大师给他倒了杯水，自己走到书桌后坐了下来：“
4: 小三，你今年6岁，先天满魂力，双生武魂，把你另外一个武魂释放出来，让我看看。”
3: 嗯。
2: 唐三点了点头，大师已经知道他是双生武魂，那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唐三抬起左手，黑色的光芒汹涌而出，再次凝结成那柄不大的锤子。因为来学院之前那段时间的锻炼，在身体力量上唐三有了不小的进步，此时他勉强能够握住锤子而不会感觉到太大的负荷了。看到唐三手中的锤子，大师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眼中流露出极为激动的目光。大师死死地盯着锤子：“唐三，姓唐，这就对了。好了，小三，你把武魂收起来吧，不要轻易在其他人面前露出来，没有我的允许，以后绝对不要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
3: 啊，
2: 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老师：“
3: 爸爸也这样对我说过，为什么不能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
2: 大师眼中激动的光芒渐渐淡化：“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3: 是村里的铁匠。”“
2: 铁匠？”大师的目光有些古怪，叹息着摇了摇头：“铁匠，锤子倒是绝配呀。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小三，你只需要记住，现在不让你使用这个武魂，并且不让你给他附加魂环，只是为了你的将来打算，你一定要牢记。”父亲如此说，老师也这样说，这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了几分。“
3: 我会的。”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功夫太泛泛，却不以为然。遇见挑落花，重者无二三。怪花迷人眼，怪剑招回晚，怪少年心不在焉。未出师门，意志和尚。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王一博带给您的《说剑》，国风说唱融合了武侠意境，王一博以清冽的声线诠释少年剑客的成长，暗含江湖哲思，尽显太白门派快意恩仇的侠气，荟萃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国风新韵，乐咏中华。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动听的旋律当中感受东方意韵，唱响家国情怀。

十面埋伏是张艺兴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国风说唱作品，融合了武侠江湖意象与现代 trap 节奏，歌词以迷踪步、快刀斩乱麻等招式隐喻逆境的突围，展示了独行侠士的清醒与锋芒。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胡天玉的《庆功酒》，京剧采样混搭说唱，江湖侠气扑面而来，唱腔潇洒利落，韵脚流畅，把壮志未酬誓不休的豪情唱得痛快淋漓。

德贤紧致，是肖战曲风突破之作。摇滚混搭方言说唱，以小人物的视角唱出乱世血性，歌词直白戳心，唱腔张力十足，将平民从隐忍到奋起的蜕变演绎得淋漓尽致。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宇君、国风堂共同带给您的《海内存知己》，曲调清雅婉转，融合了古韵念白与轻说唱元素，化用千古名句抒知己情意，歌声温婉悠扬，曲风古韵十足，将相知相惜的真挚情意娓娓道来，温婉动人，意韵绵长。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有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国风新韵，乐咏中华。好的，让我们继续在动听的旋律当中感受东方意韵，唱响家国情怀。李宇春的一首《千年游》，温润的唱腔柔和了经典诗词念白，旋律舒缓清雅，曲风古韵悠然，将传统文化底蕴融入乐声当中，娓娓道来华夏千年文脉，淡然悠远，尽显东方雅致气韵。
7: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耳边听到胡夏李玉刚带给您的《将进酒》，双声合唱，气韵浑然，戏腔与流行唱腔巧妙相融，以乐曲演绎千古名篇，曲调雄浑洒脱，酣畅抒发诗中旷达胸襟，豪迈诗意随旋律恣意流淌。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刘宇宁的演唱《千里江山》。刘宇宁的嗓音雄浑辽阔，弦乐铺展如山河画卷，旋律大气磅礴，歌词描绘华夏的壮美，以深情的唱腔力赞千年文明，家国情怀满溢，尽显东方山河气魄。

张馨云、戚琪共同演唱的《华章》，双声和鸣，气韵雄浑，戏腔与流行唱腔交织生辉，旋律庄重悠扬，歌词大气磅礴，以古韵新声礼赞山河，展现东方气度，描摹时代华章。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天下》，旋律大气磅礴，曲风豪迈飒爽，清亮高亢的嗓音尽显江湖豪情，将乱世情深与家国胸怀悉数诠释，豪情与柔情相融，尽显古典侠义风骨。

周岩带给您的华夏，以说唱融合民乐，开篇即燃，副歌洗脑，歌词铺展华夏千年的底蕴和山河的壮阔，气势磅礴，豪情满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国风新韵，乐咏中华。好的，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山河图》是凤凰传奇风格的突破之作，增益大段的说唱铺展山河的盛景，莲花的吟唱尽显民族的豪情，词曲间满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大气磅礴，震撼人心。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节目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快温柔，主唱犬青的唱腔清甜治愈，歌声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浪漫情愫，将青涩的心动娓娓道来，满是少年纯粹的爱恋，氛围感温柔缱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蝉鸣伴着清风，乐声藏进温柔，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专属于夏日的悠扬乐章。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宁夏曲风澄澈空灵，梁静茹轻柔缱绻的歌声将夏夜静谧悠然悉数诠释，唤起了人们心底平和恬淡的美好心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少帅的演唱《夏夜风起时》，曲风清新温婉，旋律轻柔舒缓，少帅干净治愈的歌声浅吟低唱，勾勒夏夜悠然的景致，字字句句满是温柔的烟火气，让你的心绪变得恬静悠然。

王心凌带给您的一首清新唯美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美好的青春岁月便浮现在人们的眼前。黎明，夏天的味道，曲风轻快慵懒，节奏清新怀旧，温润的唱腔满是年代氛围感，旋律温柔清甜，藏着夏日独有的青涩美好，唤醒了人们青葱岁月里纯粹又温柔的夏日回忆。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许飞带给您的那年夏天，让你在歌声中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唤醒你关于夏天的回忆，帮你找到儿时最纯真的快乐，提醒了你要更加珍惜你身边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好的，之后送出的是严仁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曲调温柔舒缓，嗓音细腻温润，极具感染力，借夏夜的烟火描摹缱绻心事，旋律温柔治愈，把心底绵长的情愫缓缓倾诉，满是静谧温柔的夏日氛围感。

周杰伦带给您的一首充满异域风情的 Mojito， 歌曲以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 Mojito 为名，写出了在遇见爱情时的浪漫情调，充满了夏天的感觉，夏天的味道。好的，之后带来的是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不仅唱给每一段在夏天面临离别的恋情，更唱给每一个曾经流过离别泪水的毕业生。

胡夏带给您的爱夏，这是一个男孩对女孩的勇敢告白，永恒许诺。胡夏温柔又不失穿透力的歌声，唱出对爱情的痴情与真心，憧憬与渴望，更唱出了对爱情的坦然付出和义无反顾。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耀文的《小城夏天》，轻快动感的节奏描绘出一幅落日下的夏日图景。

夏天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专门为李玖哲量身定做的歌曲，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李玖哲磁性十足的低音演绎下，完美诠释了夏天的浪漫温情和甜蜜爱恋。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丽仙达带给您的留下，恬淡温柔的曲风干

景澄澈的唱腔，伴着悠然的曲调，在细数着夏日的美好时光，把流年的情愫悄悄安放，晚风与情思相融，藏进了盛夏独有的温柔与淡淡怅惘。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杂当阿位嘎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要买厝，我要倒租，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塞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雅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

0: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3: 拢总有啦。
2: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有菜又有料，
5: 剩饭有蜜桃。
0: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2: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福建《行走的百科全书》，来关注到一位全国的特级导游陈礼良。各家白光来尊重吴良江，来关注到现代木枪的新奇技艺。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体验扬州的氛围，传统文化安怎融入日常生活？为参观客到达秋格林，安徽的氛围沿河安怎让文化一旦公司挖起来？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到离职无交接这个工作微信，江苏欢迎的判决提出明确的答案。好，先来听一条。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关于歌曲过后，回到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住伫福建的武夷山，有一位全国的特级导游陈德良，咱斗阵加入伊的故事，听伊讲安怎会当成做行走的百科全书。
1: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2: 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礼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礼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普城人陈礼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3: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2: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阳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陈礼良。
3: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4: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5: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3: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2: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礼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仪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礼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3: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2: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礼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6: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2: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6: 其实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继续带伫咱厝人诶单元来关注着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叫做刘德雄，来见识现代步枪诶神奇技巧。到底来听报道。
1: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2: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

0: 比如说要留得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1: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艳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2: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0.2，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0.15。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1: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2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0: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有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1: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0: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多、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是在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除了半切，作为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冠军，刘德祥还熟练地掌握榫卯与连接工艺，燕尾榫、方榫、斜榫、搭接、指接、半榫、角榫这些榫接工艺，他都了然于胸。同时，他还要保证木料表面平整光滑，达到无毛刺、无留挂、无颗粒、色泽均匀的效果。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杨州，即个呢有真侪种诶花卉，将来伊要较德观，要较生活方式融入日常诶生活当中，加入大众，而且为被动诶观赏到达主动诶体验，为单一的商品到达德观诶场景，当古老花卉拄着全新诶沉浸式体验。来到这个游客安怎当休息这么多的惊喜呢？所以来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到江苏的扬州来体验回味，到底来听报道。
3: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4: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5: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4: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5: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4: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5: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3: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6: 你看这个就是，
7: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8: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7: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9: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3: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9: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

0: 露营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 四八，请您用餐了。
2: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3: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2: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0: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4: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

0: 阮继续带伫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安徽，徽徽的制作古村的探访科技活动，无同款的体验场景，正做囡仔成长的新课堂，也当讲是促进当地文旅市场的升级。为参观客到达秋格林，安徽的徽徽沿客安怎和本家会当讲是挖起来？咱到底得的记者加入安徽。
1: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2: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3: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2: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4: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2: 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啊，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然后就没有了。
1: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5: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

0: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不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两个。
1: 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现在的家长很需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 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2: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1: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 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3: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 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

0: 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 下水，抬起来。
2: 对，嗯，你逼了点。
1: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2: 隔气好。
1: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0: 哦，好，可以。
2: 有事了。
1: 对，好。
0: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3: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0: 是
3: 这样了，
0: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3: 对，不然
0: 到底下它就是、
3: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0: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4: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现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现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惊现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5: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但短板同样突出，不少地方呢盲目跟风，对本地文化内核挖掘不深，导致研学产品和场景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可喜的是，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原来到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着工作当中呢，咱经常用着微信来甲客户沟通。不哩个那是即个微信先家己的手机和注册，也内面存的呢是公司的客户主管。离职以后，即个微信会当公司互相呢？最近江苏人民法院着通报相关案件，咱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情况。
1: 张某入职了无锡某公司，主要负责客户沟通、递交申报材料等文职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张某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平时就用这个账号和客户联系。久而久之，这个微信里积累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成了对接客户的重要工具。直到2025年3月，张某和该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不过因为双方闹得不太愉快，张某离职后并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交接这个用于工作的微信账号。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公司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张某立即停止使用该账号。无锡数据资源法庭庭长罗阳说，
2: 这个工作微信号所载的这个信息，包括一些客户的一些信息，有可能构成企业的商业秘密，是在这个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数据权属应当是归这个公司所有，所以说我们判决支持公司的诉讼请求，要求员工及时停止使用，解除绑定，并配合公司将这个工作微信号绑定到公司指定的这个手机号码上。
1: 面对公司的起诉，张某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这个微信账号是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理应归自己所有。如果公司执意要回这个账号，那么张某也提出了反诉，要求公司支付他在职期间为这个工作手机号充值的话费一共760元。法院判决公司向张某支付话费760元。如今微信号已经成为职场交流的重要工具，对此罗阳提醒企业应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账号的归属和交接流程，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
2: 企业在进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涉及到使用这个工作微信号的，应当在公司的规章制度或者是在与员工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工作微信号的权属，比如说是归公司所有。那么作为员工来说呢，那么在离职过程当中，就是不光是要将自己比如说像电脑这些实体的资产归还给公司，那么还要配合将一些像这些虚拟的，比如要配合公司办理一些实名认证过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安怎个创造一个海上海南，专家是建议讲进一步来释放海南海洋资源价值，推动中国加东盟企业等关顶蓝色经济产业的深度融合。再来关注到科学家头一摆为直立的磷化石当中来提出谱系特征遗传信息中属人类的演化树。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福建平潭两岸青年协手就往共同家园。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全球头一个无人车自动充电和个运营中心来电导一号呢，大地青岛启用。全国头一笔低空经济气候台是乐队广东，来破解无人机看天吃饭的这个难题。全球头一个一旦公司设来降水地零网联新能源汽车专柜冰雪试验基地是开工，安怎全面来提升咱国家大地汽车极端环境七次领域的国际卫国权，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开讲。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关内到祖先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海胆，安怎个创造一个海上海胆专家也是提出建议讲，进一步来释放海胆海洋主管记得要相关的撇步，咱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1: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建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产业融合的重

0: 重要平台。他提出三大重点合作方向，其中之一就是以邮轮旅游为先导，促进中国东盟海洋服务业融合，
1: 构建中国东盟邮轮旅游合作圈。2024到2025年这两年间，中国贡献了亚太旅游市场增量的一半以上。2017年，中改院建议以海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旅游合作圈，当前这个条件应该是逐步成熟，例如共建岛屿旅游邮轮旅游发展联盟，推动实现客源共享护送、邮轮航线联合营销、邮轮旅游尾机管理合作、人员入境相互免签、旅游人才联合培养等。
0: 池福林提出合作打造区域涉海金融服务体系，并探索建设区域海事仲裁中心，
1: 例如合作打造服务中国与东盟航运安全的海事保险、船舶融资租赁等涉海金融产品，在此基础上共同构建涵盖海洋保护、可持续渔业、海上可再生能源开发等的金融服务体系。
0: 渔业产业链合作是另一个重点领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产品消费市场之一，东盟是我国最重要的水产品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之一。如何更高效地链接供需两端？池福林建议扩大对东盟海产品进口，鼓励东盟渔业出口国在海南投资，打造服务中国大市场的海产品采购、分销、储藏、加工基地。
1: 建议制定实施的东盟海产品的扩大进口计划，支持企业自主选择40%的 RCEP 原产地规则，或者海南自由贸易港30%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以服务中国内地大市场。支持东盟相关企业在海南投资落地，以加工、包装、保鲜、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为重点的渔业产业化项目，并且相关产品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销往中国内地或国际市场。
0: 产业融合第三大方向是打造以海工装备为重点的保税维修基地与出口服务基地。池福林表示，
1: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等政策，在海南布局一批面向东盟两头在外的资源、能源、提炼和零部件再制造基地，聚焦深海油气资源勘探及开发装备、深远海搜救打捞机、载人潜水器、海洋可再生能源与资源开发装备、海洋工程特种材料与环保装备等，在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口岸布局一批保税维修中心，建立面向东盟的出口基地、保税维修基地和组装基地等。
0: 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世存认为，构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共同大市场，需要在规则融合、产业链整合、平台支撑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2: 需要规则的衔接和相互认同，比如在跨境资金流动、数据跨境传输、服务贸易开放等领域进行新型形式的探索，逐步实行从规则适应到规则引领的提升。
0: 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乐玉成认为，海南的角色正在由地理节点升级为制度枢纽，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在中国和东盟蓝色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将承担重要角色。
3: 海南承担了三个重要的独特的功能：蓝色经济规则的压力测试场、港口与供应链的区域联动中枢，第三个就是蓝色经济公共产品的供给平台，比如说共同建设蓝色碳汇交易试点，共同发起中国东盟蓝色经济投资共同基金，共同建立海洋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资讯玻璃彩蛋馆，继续关注精彩资讯。来关注到直立人这个话题，伊是上早走出贵州的卡俩，而且到达乌鸦大陆的这个先驱。最近的一项突破，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甲古人类研究所的团队呢，是联合大陆的德经单位，头一摆成功为六粒植入人的喙齿化石当中来得到重要的数据。具体有啥物款重大的弊病呢？相关研究成果是提前啥物款的历史？咱也到庭底的记者来了解。
4: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5: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4: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付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5: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是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河县。河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更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4: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付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5: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种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

0: 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试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啊，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燃油脂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1: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六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栋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五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栋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付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生灵长类中出现。
0: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1: 这边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栋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实际上，重大发现也包含这个研究团队在化石当中也发现另外一个关键的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脱讲，这个直立人跟现代人的这个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所有六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付巧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0: 六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合肥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入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和县以及孙家栋这种中根式相关的人群中的。
1: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付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0: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1: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0: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南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1: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2: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蛮照顾我们。
0: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3: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0: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称。

0: 来，秉持亲情是帮扶、投喂是服务、陪伴是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1: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0: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在海峡青年论坛上，平潭台湾创业园获得台港澳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站称号。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贵文。
2: 研习统筹整合国学中心、海峡两岸交流中心等多方资源，共同打造更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创业园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创业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最近全球头一个无人车自动充电含加运营中心来电到一河大地青岛启用，会当讲一站式是关照无人车自动的停、保零、清水、自检、运维全需求，成功的打破无人车行驶无人充电客人这个行业的痛点，咱到底得到记者来了解。
2: 全球首座来电岛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是国内无人车智能充电领域的标杆科技项目，这里可以同时为100辆无人车实现自动泊车、自动洗车、自动充电、自动放电及智慧维修等功能。项目占地约584平方米，建设3层车架，搭载自主研发 AI 智能体，将自动充电机器人、自动泊车机器人等有机结合，可以满足无人车日常运维需求。当无人车检测到电量不足时，能自动规划路线返回来电岛，精准完成泊车与充电全过程。研发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穆小鹏：
3: 通过自动充电和自动泊车，让无人车的运营效率也能提升30%。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自动充电机器人呢，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对于无人车辆来说，基本上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电充满。
2: 来电岛具备强大的充电效率，1小时内即可为90辆车充满电。这意味着无人车在外奔波一天后，仅需1小时就能满血复活，重新投入运营。目前，青岛已成为全球无人车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以青岛项目为起点，3年内国内将分布建设300座来电岛，并在10个海外城市建设30座来电岛，推动中国产业标准全球输出。某无人车公司战略负责人尹若晨：
4: 青岛作为咱们国家北方的经济重镇，它的商业模式是非常有特点的。如果能测试成功，代表着我们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其他城市也都有复制的可能性。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

0: 稳定的现金流才是企业获得贷款的硬通货。但对于大多数低空经济企业来说，最值钱的可能是几架无人机、一套飞行算法和一群经验丰富的飞手。当一阵突变的强风就能让一天的运营停摆时，银行往往望而却步。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的出现正在打破这种僵局。这一模式到底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
1: 传统贷款主要依赖历史财务数据、抵押物以及现金流稳定性等硬性指标，而气候贷创新性的将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纳入信用评估范围。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低空经济对气象条件高度敏感，通过量化企业的气象风险管理能力，银行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其业务连续性风险，从而形成气象表现越好、融资支持越优的良性循环。
0: 长期以来，气象风险一直是低空行业不可控的痛点，金融资金的介入正改变着行业靠天吃饭的现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2: 金融资金啊介入之后啊，首先改变了企业的风险应对逻辑。以前呢是听天由命，现在呢主动防御，可以把企业的气象监测能力、应急预案直接转化为融资信用。这就意味着啊，企业会主动购买高精度的气象数据、升级抗风设备，甚至 AI 提前预判风险。
0: 对于大量轻资产运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这种转变更具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缺乏合格抵押物是这类企业融资的主要障碍。田立辉进一步分析认为，
2: 气候贷的创新之处就是让数据变资产，安全变信用，这就解决了三个卡脖子的难题：一是融资难，用气象能力代替厂房抵押；二呢是投入贵啊，低利率的贷款支持企业买数据建系统；三呢运营不稳，而这个精准气象服务啊就会提升飞行效率，就会提升企业的利润。
0: 企业获得了安全与利润，而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气象数据融入银行信贷体系也并非单方面的让利，而是双向的风险屏障。娄飞鹏说，
1: 比如说业务中断风险，通过提前识别企业气象脆弱性，减少因为极端天气发生导致企业运营中断等风险。再比如说资产减值风险，低空经济企业它的设备价值受气象影响显著，提前防范可以降低资产损失。再比如说信用违约风险，那么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越强，应对灾害冲击的韧性越高，违约的概率相应就越低。
0: 作为一项全国首创，如何让气候贷从东莞的地方试点走向更广阔的全国范本？田立辉建议，
2: 要让气候贷从地方试点呢变成全国范本，要打好三套组合拳。第一套呢是建地基，国家得牵头啊，制定一套统一的这个气象风险评估标准。第二套呢是铺路，要打破气象数据、金融数据、企业数据这些孤岛，要让信息自由流动。最好啊可以考虑建低空气象数据交易平台，让好数据啊去变现。第三套呢是盖房子，金融机构啊要开发更多的气候加保险、气候加期货这样的产品，政府负责建标准、铺跑道，金融机构设计产品，企业自主选择。
0: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气象加金融的模式绝不仅仅局限于低空经济。娄飞鹏认为，该模式不仅适配低空经济，还可向多类天气敏感型行业复制推广。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看见新大陆的单管刷下来，这个位置来关注的全球头一个股币，现在更是场景的地零榜联新联管汽车专柜冰雪试验机队项目，日本股雅克实施进行来开工，而且标志讲咱国家汽车极端环境的七次领域的建设，会当讲行出上新的一步。具体这个项目呢，是大地2028年来进行，也会承担什么款的作用？安怎全面提升咱？国家大地汽车极端环境七次领域的国际卫固官呢，咱就到阵地的记者来了解。
2: 这一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3: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可精准调控核心环境参数，构建适配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验证体系，有力支撑车企技术与产品升级。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3: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此前我们是利用雅克什冬季丰富的湿地冰面资源进行这个汽车测试，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冬季汽车测试产业基础。而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2: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围绕能效、舒适、动力与操控、智能化、可靠性五大维度，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升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能力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3: 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性能与质量表现总体呈现改善上升趋势。这份报告显示，在能效方面，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舒适性方面，随着空调热管理以及座舱的热舒适性评价的技术的成熟，目前采暖性能已经从追求升温快向总体热感觉转变。动力与操控方面，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 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韩区操控性能提升。智能化方面，我们的测试结果显示，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可靠性方面，轻微及一般故障占比达到了81.6%，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韩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2: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持续深化测试能力建设，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韩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通过软硬件举措协同，必将让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韩区测试体系建设标准完善与试验能力升级迈入全新阶段。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为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提供关键场地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韩区质量报告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供数据支撑，可以说是软硬件齐头并进。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

0: 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你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3: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我国将出台六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2: 福州发布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
3: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质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